直播以后啊，很妙的一点就是，原来可能放歌放广告的时候，我可能呢就是往这椅子上一摊歇会儿，现在非常享受在广告的时候就是跟抖音里边大家一起聊天的这个感觉。就是各种海聊，吉言中扣说这个准备带娃儿来参加我们7月4号高淳水漫城的这个线下的活动，他是参加第一次线下活动。我说我怎么觉得你怎么可能是第一次来呢？因为已经很熟的这个名字的这个听友了。他说除了蜜豆音乐节真的是第一次线下，还是带娃儿全家出动。哎呀，那个酒民宿它是有指定的4家啊，你看一眼，应该周六的话应该是85折预定，到时候你去住一晚上带娃儿特别合适。还有九九说又买了2瓶香薰，酒店木质香的。特别是就是端午假期，正好有朋友来我们家嘛，外地朋友来，然后说呢到家里坐一坐什么的，到这种时候我就希望家里面能是那种香香的，然后我就一看我们家香薰啊什么基本上见底儿了，我就点那个线香，就家里面反正人家进来以后就是感觉特别棒啊。然后九九这两个酒店木质香你放在家里面也会非常非常好闻，特别是像这种假期我是宅在家里面的，我宅在家里面我就喜欢就是让家里面就有这种味道，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然后这个看到晚读思虑说香薰在哪里，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的购物链接里面。香薰呢是在这个43号链接是家用的啊，41号是车载香薰，43号家用的，41号是车载香薰，这两个是不一样的，41号是放在车里的啊。然后惊喜首座说26号买啥色呢？26号链接，如果你是女生，我建议大家可以用那个紫色，紫色它可以帮你就是直接提的白一点啊。我是用的粉色，因为男生我不需要颜色。特别是如果你在擦了之后有那个化妆需求的小姐姐们，你就用那个紫色的就可以了，保证你就是化完以后就是哇哦，就是简单粗暴的哇哦。然后刚刚九九说24号那个纯雾买回去也特别好用，对，那个是那一经常在直播间就用的，然后你用完以后很长时间可以不补色的那种。还有今天是哪些朋友说闹钟又没响啊，比如刚才 Melody 是吗？吴叨叨说早早早不早了。然后这个富贵说活动的时候发的那个液体沙拉，就是礼包里边那液体沙拉，能不能上个链接？是这样，那液体沙拉呢你就直接问，你不是加了那个小助手吗，你直接问那小助手就行了，那个链接在他们那儿啊，那小助手在他们那儿，不在抖音里边，你问他。那个也是我刚有很多朋友来直播间说林晓你是不是瘦了，然后那天在10周年见面会也问我你是不是瘦了，最近有什么办法呢，要跟大家见面，或者就是最近确实忙也是忙啊，有的时候就是这顿有了上顿没下顿呢，吃的确实不如以前多了。但你朋友们刚刚要是说我瘦多了，那肯定就是直播间的这个美颜效果了，跟我本人是没有半点关系的。啊，李富贵说那个液体沙拉真不错，健身之前来一个，确实是它真的很管饱啊，真的很管饱，而关键是里面那个营养配得特别好。还有朋友在后台回高淳这两个字，后台不用回高淳，后台不用回高淳，直接在我们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找到下面那个，你看那个链接框里面有一个神最右啊，神最右点进去有个早鸟荷包，早鸟荷包直接点进去就有了。一个礼包当中是含2张景区门票的啊，如果需要加购，就比如你带娃儿去的，小朋友如果是1米4以下的是免费的啊，1米4以下是免费的。然后之前不是说小朋友如果去的话你再买装备包也不用，就直接如果超过这个高度的话你窗口买优惠票就可以了啊。还有小猴姐说今天早上车好难开呀，那是的呀，今天早上又是周一，然后这个雨量还真不小，大家刚刚有朋友说开得好缓慢，这个时候啊千万别着急，也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加塞儿。

像刚刚谁哪个朋友说的，哎，迟了迟了，那就慢慢磨吧，在路上属于是慢慢挪了啊。但基本上今天情况肯定都差不多，但是千万别着急，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银河快递南京恋爱通告。

来吧，我们的大蓝鲸当中，欢迎大家来发发图啊！这个端午小长假结束了，今天来晒一晒你的假期的照片，看看大家收获了哪些美好。当然，7月4号如果要跟我们一块儿去高淳的话，刚有朋友在问啊，7月4号去高淳也是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啊，就是绿泡那个，也是搜江苏音乐台，我们底部的菜单栏有个神最右，不用在后台回高淳，神最右菜单栏直接有一个早鸟荷包，它里面也是非常超值的礼包给大家。我们7月4号一起去高淳水漫城，素汐啤酒龙虾会，听着就很夏天的感觉，有没有？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姚小棠带来叫做一天世界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回液体沙拉这四个字啊，液体沙拉是收不到的朋友们，然后你就直接在江苏音乐台啊，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后台就直接回三个字活力派啊，活力派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他可能现在还会跳那个龙虾节的图片出来，就除了龙虾节图片还有另外一张就特别可爱的那个星雪，你点击进去它就会跳转了，直接回活力派，如果你输音乐活力派没有收到的话就回活力派这三个字就可以了，然后你就直接问我们的小助手要那个液体沙拉就好了，不用直接回液体沙拉，液体沙拉后台是没有的啊。哇，看到 Tangent 说周六去老山转了一转，然后去吃了那个川菜，拍的这个向日葵的这个图片，还有那个荷花那张拍的好好啊，还拍到了这个杨梅树，还上弦说假期是和家人一起过，还给妈妈过了生日，吃了姑姑自己种的西瓜，这西瓜这果肉一看就不错啊，那个是自己家里做的龙虾吗？感觉也很不错哎。到了夏天，这两天有外地的朋友来南京，都是我大概端午假期三天吃了两顿龙虾吧，就是吃，就只要有外地的朋友来说这个季节必须啊，就是在南京我必须带你去吃顿龙虾。所以7月4号，如果你来这个我们高淳的话，这也是苏溪啤酒龙虾会，很夏天的感觉。然后刚有朋友说，高淳那个活动是自己开车去吗？确实，我们那个就是自驾到高淳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活动结束了，你正好都可以自己在周边玩一玩。然后我们的那个早鸟荷包里面现在不是99块钱吗？它里边就有2斤的精品龙虾啊，然后指定的啤酒无限畅饮，朋友们。无限畅饮就是无限续杯的啤酒，就7月4号跟我们一块儿去高淳，就厉害了啊！但是说到这个夏天，我们已经过了夏至了，全国多地都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虽然我们今天是这个中雨暴雨的天气啊，但是高温天大家都知道很容易引发中暑。但是朋友们，中暑也是分不同类型的，应对的方式是大有区别的。在中医看来呢，你说中暑它是分为阳暑和阴暑，那么这两者的成因和症状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阳暑就是我们常说的热中暑，大多因为长时间的高温暴晒或者是剧烈运动导致的。那阴暑是什么呢？阴就是阴凉的阴啊，它叫做寒湿中暑。这个要提醒大家，你像我就属于是一进屋子然后那空调就一定要开得特别低的，然后特别是像现在这种就是梅雨季节这种闷热的湿热的天气，我也是喜欢把那空调调低，然后你就会觉得哇稍微舒服一点，但是这就有可能会寒湿中暑，长时间的吹空调也会中暑。就是夏季如果你过度贪凉，会导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阴暑，比如长时间吹空调啊，然后这个吃冷饮啊，或者你是很快的时间把一杯冰水都喝下去啊，还有就是冲冷水澡啊，症状呢就会比较类似是胃肠型的感冒。所以啊，夏天也不能太贪凉啊，这也是给我自己一个提醒。吃喝吃完就睡，说你刚要是说这啤酒无限畅饮，我老公估计能喝迷糊。怎么了？4号这两天大家都已经就是小朋友那时候娃已经考完试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自驾去高淳，又有龙虾又有啤酒，而且是指定啤酒畅饮。

0: 你就喝吧，一喝一个不吱声，然后七点半那个现场可能会转播苏超，到时候你就看吧，你就喝吧，一玩一个不吱声啊。所以就是这个早鸟荷包特别的值，到时候你如果早鸟荷包拿到了以后呢，它应该是7月4号预约高淳当地的四家民宿指定的啊，精品民宿住宿券会送给大家一张，应该是85折，周末应该是85折。所以素汐，然后包括刚有朋友说素汐在哪报名，我们这个抖音里边啊，少女先锋说素汐在哪报名，不在抖音，不在抖音，在绿泡，就那个软件绿泡啊，微信公众账号你直接在那个里边搜江苏音乐台，然后我们底部你看一下最右边有一个神最右这个菜单，点击早鸟荷包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报名啦。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1: is Play FM.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预约的心意，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

是黄子弘凡重新演唱的，非常温暖的一首作品，叫做《亲爱的你，好久不见》。我们在这一时段来推荐给大家，最近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新作品啊，由黄子弘凡来演唱的《亲爱的你，好久不见》。这里还要说一下，刚刚还有朋友在后台回音乐活力派，如果你没有收到那个码的话，你直接回活力派就可以了。回活力派这三个字更精准一些啊，回活力派。还有因为很多朋友在后台回素汐啊，然后沙拉呀，素汐的话你直接点击链接里面的那个神最右就可以了啊。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本周这个含雨量拉满了，出门呢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今天是中午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的天气。下午到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温度22到23度，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天是阴天，最低温度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26度左右。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K 短袖 T 恤，大家如果在专柜买呢，专柜价499的短袖，现在下单只要169，这是今天我们频率联合 CK 品牌给大家来送福利，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自己留着穿或者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就回复短袖可以直接来购买，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还有南京金管家装饰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活动，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首先最有诚意的就是装修部分人工费直接半价。那么这个活动针对前10名报名且预定的朋友，第二项福利就是你添加微信 FM 小写字母 FM 加上数字35315 FM 35315，说是我们音乐活力派的听友，在金管家装修水电影壁工程给到终身质保的服务。第三项福利呢，就是我们会凡是报名参加金管家年终大促活动签订装修合同的客户，因为金管家是今年苏超南京赛区的指定家装品牌，那我们会给你送一张南京主场门票一张啊，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添加微信 FM35315。 最后呢，在活动签约期间可以再送价值9999元的 ENF 级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送方太油烟气灶具还有全屋窗帘。活动会延续到6月底，那么今年计划装修的朋友可以趁着活动还没有结束来抓紧报名，添加微信 FM35315 FM35315 就可以了。活动地址就在南京金管家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

0: 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

这首歌歌名很有意思啊，很适合周一来听，来自原子邦尼的这首歌叫做明明早点放弃就没事了。今天早上我们的这歌名好像都挺长的，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啊，明明早点放弃就没事啦，还有接下来这首无所求必满载而归。这两首歌名放在一块儿，我觉得有点东西。

这首歌来自陈粒带来，叫做无所求必满载而归。刚刚有朋友在问说41号推荐什么香味儿，我说那个最不出错的就是酒店木质香啊，在我们直播间应该是大家最喜欢的，因为这个吃不胖新人说酒店适合喜欢淡香，然后那个拥抱皂香它就是舒肤佳那。

0: 一模一样。然后刚刚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今天太堵了，说本来是从江北到江宁开50分钟的路，今天开了1个小时50分钟。然后还有瑞说谁敢信5公里开了将近40分钟。还有战堂他在提醒大家说这个雨是越下越大了，还好这个点儿呢基本上就没有刚才那会儿那么堵了，对吧？我们看到江苏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中午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所以今天如果是白天还要出门的朋友更要注意一下了。下午到夜里是阴有分散性阵雨，然后最高温度是26到27度。明天是阴天，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6度左右。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露露说要迟到，今天早上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基本上因为这天气啊堵车的原因都或多或少的可能会迟到一些啊。但在路上开车也千万不要急，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儿，也一定注意安全。姑奶奶说来接我下班了，是到单位了是吧？到单位，但是先看看啊。当然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7月4号，很多朋友要到高淳跟我们一块儿去遛玩。哎，这南京海底世界的暑期晚场也即将重磅开启，就在这一周6月27号的场次，就是专属江苏广播的听众粉丝票价继续优惠，单人原价是140，现在只需要79，小朋友的票也比往年更优惠了，1米5以下只要59，1米2以下直接免票，性价比拉满。儿童票单张今年比去年是整整省了20块钱，16周岁少儿到场还可以获得价值38元的海底世界小水母伴手礼，和海底世界合作这么多年，这次的价格算是非常的划算啦。那么今年海底世界是给大家带来旅游茶派，全程冠名的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4大核心区域设置 NPC 互动，高颜值海洋角色全员集结互动赢银票，兑换定制的海洋徽章、企鹅毛等等的这些好礼。白天打卡互动看演绎，晚上沉浸式的玩转海底，解锁夏日清凉新体验。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底部功能栏神醉又点击海底世界，速速来报名清爽茶派玩转海底，6月27号带孩子或者陪朋友一起去体验一下海底夜游奇遇。
1: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刚刚有朋友问我说喝不喝咖啡下节目啊？那个我说我上节目之前已经喝了一大杯的这个冰美式，然后当中还加了一份那个浓缩进去， 说美式喝不了一点太苦了，但是虾米三弟说为什么爱喝美式，因为他不会骗我，先苦后甜。喝咖啡还有这么多说法呢，我说我只是很用力的在早上六点多让把自己叫醒。还有看到 Melody 说我到现在还没有到，刚刚开到河西，那时候刚出隧道是吧。还有纪小米说7:50打车到现在了，我还在打车。他说希望你下节目的时候我能打到车。碧水风和说我昨天才知道上你们这节目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吗，他说如果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的话，我将一天都不会给这个世界好脸色。我给了。就是昨天我在那个小某书上发那篇的时候，我想说每天大家都在问说你几点钟起床，几点钟起床啊，然后我这到现在音乐活力班十年，我是真的经常隔三差五的就会被身边的朋友问，哪怕是很熟悉的朋友也会感叹说哇你这班我上不了一点啊。我每次说我上了。今天在姑奶奶说每天五点起床，那我要先创飞这个世界。不至于啊，五点半第一个闹钟5:30。今天在我们大蓝鲸里面看到了好多朋友发来的这个假期的照片，看看大家都在假期当中收获了满满的这个能量啊，在美好的假期里面，在天地辽阔的地方找到一场恰如其分的抵达，收拾好心情啊，就我们的心情就跟今天这暴雨一样，假期过后上班的感觉。当然还有今年暑期音乐种子助学行动会再次出发，邀请你和孩子一起走进这个福鼎嘉阳这个畲族乡啊，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行动。7月2日可以一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的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跟结对资助的这个畲乡的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我们的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脚步，在这个暑期我们一起去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善意。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可以拨打电话02586570096 865700097，爱心筑梦同行十五载，一起来探访吧。还有刚刚在我们后台回复 CK 的朋友，如果今天是要买 CK 短袖 T 恤的话，回错了啊，是回短袖就可以了，不是回 CK。专柜价499的短袖，现在下单169，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记得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的是短袖就可以有啦。还有朋友在后台，如果刚刚说到那个液体沙拉的话，记得是回活力派啊，回活力派，你可以收到的那个，直接进入到加我们的小助手就可以了。8:56要结束今天我们这两个小时音乐活力派的直播。最后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李荣浩带来叫做《天生》，稍后的时间交给王晨继续为你带来潮流生活家，明天早上的7点钟我们再见啦。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i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0: 追随，是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
1: 管理的
0: 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在6月22号星期一大雨倾盆的南京的上空向你问好。今天早上大家出门有没有被雨水稍微拦住了脚？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另外，从今天下午到夜里，雨势会逐渐减弱，南京是有分散性的阵雨。今天风力也不小啊，东北风4到5级，阵风可以达到6级，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甚至会达到7到8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大概在25到26度，体感还算凉爽，但是下雨天的湿度比较大，出门可能会感觉到有点闷啊，大家要适时的增减衣物。尤其是这样的天气，你知道有的人会贪凉，把那空调开着之后直接对着自己吹，很多自己身体有一些小的病变都并不容易及时的注意到。就像王晨，我上周我在直播的时候还跟大家聊，说我因为扁桃体脓肿，后来导致发烧，去医院挂水挂了有3天，3天过后以为自己完全好了，吹一吹空调之后立马回到解放前，然后昨天又二进宫，昨天发烧烧了整整一天，我本来以为说今天星期一完了，我正好不用上班了，一大早晨拖着病重的躯体还是来到了直播间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这个昨天发烧烧了一天之后，今天感觉自己皮肤又变好了，你可以通过大蓝

APP， 在今天的互动直播间啊，今天是视频直播的方式。当然，我们视频信号同步也通过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发放，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江苏音乐台，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聊天。如果说你也堵在路上，或者说一大早晨啊，浑身湿哒哒的去到了工作位子上，正在稍微处理一下自己的湿衣服，咱们可以把视频开在旁边跟你聊天。继续为你送上希林娜依高的《我可以》。

我可以，这是写给当代女生的一首打气歌。当时席琳娜依高找到王雅君，说希望能够做一首大家共情合唱的歌。一开始唱的呢是那种小女生的感情哭诉，就不太符合席琳娜依高她想要的那种独立感。后来就跟老师去沟通，去大改，后来就变成了走出挫折、自我打气的模样。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的 Little Big Town Wine Beer with

0: 如果说你有关注大蓝鲸 APP 当中王晨我做的一档视频类的节目叫做王中王 Reaction 的话，应该能看到我们有多次 re 过刘雨昕的作品，因为本身这个音乐人太独特了。然后这首歌是在2024年初，当时还是冬天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想写这样的一首歌，对过去回望然后在之前的有一档节目当中，他跟火星电台就聊天嘛，就想说咱们能不能约定要一次合作。后来一次深入交谈当中，他就聊起了自己阶段式的经历，那火星电台的创作者就由他的故事给了他这首由刘雨昕他作曲，刘雨昕跟火星电台黄少峰共同作词，然后邀请了火星电台参与编曲的这首抒情歌。接下来继续要送上这首歌，咱们节奏稍微轻快一点，很多人会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 Bass， 因为 Bass 最大声的一首歌了，来自 Harry Styles Ready SteadyGo， 这首歌算是一个极具实验性跟活力的作品，把那个 chick 标志性的 bassline 跟就是有没有听到像飞机般呼啸的那个音效集合到一起，出自 Harry Styles 今年三月份发行的一张新专辑啊。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系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八。

这首歌是来自一个2001年出生，当时唱这首歌只有19岁的一个少年，叫做钱正浩。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也是为当时毕业前的那个青春而作。你知道，就是少年的歌声就是要永远的被珍藏，因为随着年纪增长，你会发现声音机能的变化，包括你想抛却以往的稚嫩，然后你会离那个曾经纯真的自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你听到就是当年19岁的钱正浩，他声音当中的温柔青春干净治愈，包括歌词里头什么校园的回忆啦，啊，课桌纸条啊，单车盛夏呀，都是少年的告别跟期许，年轻真好。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也是年轻的声音，来自欧阳娜娜的《Mama Said》。

欧阳娜娜的 Mama Said 融合了流行摇滚跟酷的元素，然后你听到了欧阳娜娜乖乖的小女生，然后在这首音乐表达当中的叛逆，就是穿过众人的嘈杂声要学会坚持自我，让自己肯定自己。这个 Mama Said， 妈妈并不完全只是说就是那个妈妈，她其实是代表成长过程当中能够给予你实际建议的人，可能是父母，可能是老师，可能是自己，所以我们去升华那些提醒，并且让他们成为自己茁壮成长的养分。9:52，这个小时的末尾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 Post Malone 的歌曲，然后接下来会继续由我陪伴你今天4个小时的音乐 CarPlay。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稍后。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护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FM。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今天是星期一，又是下着暴雨，又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知道你有没有节后综合症。开场歌曲一点节奏，让你稍微舒缓一下，来自伍嘉成的温。

刚听到这来自武嘉城温顺的猫，刚一直在跟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在打招呼聊天啊。是的，此刻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大蓝鲸互动直播间以及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端来跟我们边听歌边聊天。我们刚听到这首温顺的猫当中加了切分的小号，包括节奏感极强的 old school 风，跟武嘉城他细腻的嗓音相交融。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武嘉城他小的时候本身他出生在广东，然后广东又是 disco 算是一个发源地，所以从小就耳濡目染听这些复古流行的 disco 舞曲，让他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更加得心应手啊。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一大早晨就被外面的那个天空飘落的雨吓到，很多人在网上就开始说怎么了，今天依萍又找他妈去爸去借钱了吗？然后南京城内外也是，我们家小区楼底下那个水大到已经开始积水，然后我上班的路上在南京主城的主干道中山东路，一大早上开车的时候路边的积水就以至于小汽车开过去就像 行驶在海中一样，然后那个水就直接像瀑布一般直接泼到花丛当中，一方面觉得这很恐怖，另外一方面觉得这可真爽。你知道每一年南京都会在梅雨季的时候来那么一场滂沱大雨，然后洗刷一下整个城市，像那些很久没有接触过雨水的树叶树枝，然后经过雨的冲刷之后都变得格外的清新，然后等到雨停，中间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出去走一走，你觉得整个城市都变干净好多好多。那雨水连绵的端午假期也是这样结束的，这次3天假南京城还算比较好，像假期的后2天周六和周日有短暂的晴朗出现，所以很多人还会利用假期的后2天短暂的这个雨水间歇期到户外去走走转一转。像王晨我呢就去玄武湖走了一走，拍了一拍荷花，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看一看我晒的4张照片啊，新浪微博搜 DJ 王晨，字母 DJ 汉字王晨就可以找到我。那今天呢也想问问大家，刚刚过去的3天假日你有冒雨出行去看美景赏美食吗？晒晒你3天假期的精彩瞬间，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或者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能够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聊天，我就可以看得到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陈卓璇的歌《不期而遇》啊。

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二十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来自 Matt 吕彦良的想太多，这是他本人包揽作曲编曲和制作。这首歌的这个鼓组部分特别值得一提，来自 Chase， 还记得他吗？就是当年 Mandarin 乐队的主唱，是我们江苏盐城人，当时也登陆过我们 Middle 音乐节的现场演唱的一位歌手。但很奇怪的是，前段时间歌手2026舞台当中窦靖童邀请了 Mandarin 乐队除了 Chase 之外的其他两个人，然后加入到他的那个叫做帮帮唱环节，不知道 Chase 跟他们之间是不是关系出点什么问题啊，个人纯揣测啊。来继续给你推荐好物，是 CK 的短袖 T 恤，想购买的朋友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买了。线下旗舰店呢 CK 短袖不便宜，今天是联合 CK 品牌给大家送福利，专柜499的短袖现在下单呢只要169块钱，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能够再减10块钱，自己留着穿或者是送爱人送闺蜜都很合适。喜欢简约风格的就选交叠印花经典版，喜欢慵懒松弛感的就选渐变字宽松版，喜欢低调轻奢风的就选镂空字母版，还有字母印花款、经典大牌款以及温柔治愈款等等，日常出门穿随性又时髦，通勤穿简约干练，不管是居家休闲、情侣出游、逛街打卡，各种场景都能够完美适配，彻底的告别穿搭焦虑。

想购买的朋友再说一遍，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短袖这两个字就可以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日常通勤搭配休闲西裤利落得体，包括朋友聚会搭牛仔裤随性自在，短途旅游公园遛弯搭运动卫裤久穿不束缚，情侣呢还能够直接入手同款，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穿搭暗藏小甜蜜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跨国合作，来自 Clanny 联手袁娅维所演唱的浪漫主义，我不说你根本听不出来，这个是美国的一位非常年轻的而且就获得 Grammy 提名的音乐人，他是以前没有说过普通话，这首歌临时学的普通话发音你能听

这是袁娅维跟来自美国的唱作人歌手 Clanny 合作的《浪漫主义》。据说袁娅维当初挑 demo 的时候就没有意识到这是 Clanny 唱的啊，因为 Clanny 在美国是非常被看好的一个唱作人，20出头就获得 Grammy 的提名。

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这是来自李现作词作曲演唱的《日落之前》。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李现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然后那个婚礼的新郎新娘双方都不是初婚，也让李现发现再婚在现代社会也成为了普遍现象，所以对于爱情有另外一层的思考，就是很多事情啊，光靠努力是没用的。很多人的第一阶段婚姻未必是合理的，因为人的阶段状态不一样，也许是需要经过一番波折才能够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对的人。很多人会觉得到了一定年龄，然后对于纯情的事物似乎熟视无睹，但当那个真正属于你的人来临的时候，那种初恋般的心态又会被带回来了，自己也会震惊说原来一切都还有可能。然后这首歌取名为《日落之前》，也是因为李健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日落之前》，觉得就是人生在世只要还活着一切都不会太迟，即使是第二次第三次结婚都依然可能会有如初的激情，日落之前每件事情都不会太迟的。所以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要学会开始，要学会结束，先忘记然后再开启新的记忆。来，这个小时的末尾送上这首歌《忘记他》，来自王若琳的重新改编翻唱。这是黄沾当年上世纪60年代就写好的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拿出来，直到1980年才被邓丽君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十一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切都来得及，来自贾玲。这是她当时为电影《热辣滚烫》所演唱的《热辣蜕变曲》，她自己参与了作词，由钱雷作曲并担纲制作人。关于贾玲最新的消息就是转念花开，前两天看了一个陈芷溪参与的采访，讲到说最近有哪些规划，她就说暑期档有转念花开，就是贾玲正在拍的这部新电影，到时候期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吧。我们继续来听周震南的歌《If I Die Tomorrow》。

嗨，你好，我是王晨。中式父爱大概都藏在单车的后座上，没有拥抱，没有甜言，只有一路稳稳的承载和吹过耳畔的风。陈奕迅的单车唱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填词人黄伟文说过一个秘密，这首歌其实是一封投诉信，投诉他父亲这辈子只骑单车带过他一次，就那一次，就是那几分钟，他抱着父亲的腰，脸贴着他的后背，那个温度他记了整整一生。你看，很多人对父爱的记忆往往就是这样，不是长篇大论，不是隆重仪式，可能是一个背影，一次难得的靠近，一句从没说出口的关心。老一辈的父亲呢，他们不会拥抱，不会说想念，连爱你都只能借着挡风的名义，硬硬的，笨笨的，但那份温度是真的。老爸的歌单，一起听陈奕迅《单车》。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

这是同名电视剧《远大前程》的主题曲，你会发现很多歌手愿意唱或者是爱唱 OST， 就是影视原声带啊，并非是因为他纯属爱唱，而是因为在当前的音乐产业环境之下，曝光率啊，包括商业回报啊，生存这个三者平衡之后，去唱 OST 算是一个最优解。因为独立歌手就是在当下短视频爆行的这个时代是很难突围的，而爆款的影视剧呢就属于自带千万级的观众基础， OST 能够依托于剧情让很多观众共鸣，然后实现歌曲的病毒式传播，能够帮助新人快速的出圈，或者是让过气的歌手能够重回到大众的视野当中。包括你知道传统的专辑你一旦制作和发行之后，你需要团队去自费或者是投入到巨量的钱资金进行去打榜啊、巡演啊、媒体推广啊等等，但是像影视剧的主题曲 OST， 它就是由影视方去独立投资去宣发，这部分的费用是他们出的，而随着剧集的播出的话，它基本上能够得到全渠道的曝光，歌手只需要去专注演唱，就是能够实现又省心又省力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唱片歌手也不再出唱片，而是去唱很多 OST。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这首刘美玲为电视剧《大约是爱》第二部所演唱的片头曲，叫做《因为是爱》。

0: 张艺兴之前在自己的采访当中说，我和我的好朋友来自美国的歌手 Love 合作了一首歌，就是这首 Run Back to You。 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王晨继续陪伴你的耳朵。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首歌就叫做迈克尔·杰克逊，来自 Nightwish 北站。然后今天这个热血青年在这个留言说，今天南征北战的含量很高。Michael Jackson 一直都是南征北战的偶像，对于他们组合成员的影响很大，这就是为什么你听南征北战他们的歌曲里头总会有 MJ 的元素啊。继续来给你推荐好物 CK 的短袖 T 恤，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去买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平时要想买 CK 的短袖的话不便宜，现在呢是属于频率联合 CK 品牌给大家送福利，专柜价499块钱短袖，现在呢下单只要169块钱，你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呢就立减10元，无论是自己留着换穿或者送爱人送闺蜜都很合适，喜欢简约风格的就选交叠印花经典版，喜欢慵懒松弛感的就选渐变的字的宽松版，喜欢低调轻奢风格的就选镂空字母版，还有字母印花款、经典大牌款以及温柔治愈款等等，日常出门穿着就随性又时髦，通勤穿搭也是非常的简约干练，不管是居家休闲、情侣出游、逛街打卡，各种场景都能够完美适配啊，彻底告别搭配的焦虑。但是数量有限，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日常通勤搭牛仔裤西裤都是可以的，包括短途公园旅游公园遛弯搭配运动卫裤也是可以的，包括情侣呢可以直接入手同款，不挑年纪不挑身材，随性穿搭暗藏小甜蜜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短袖两个字就行了。我们家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苏妙玲，当年是快乐女声第4名的苏妙玲，这首歌巨轮。

0: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
1: 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天空是灰色，你是蓝色，它其实是一首有点伤感的歌曲，但是你听到它不断昂扬向上的旋律和节奏，你觉得好像内心充满了鼓舞。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呢？就有点像你想象一下，你在失恋的夏天，连绵的雨季然后打湿了整个季节，然后天空一直都是灰色，但是因为你从我这儿离开，你拿走了所有明媚的蓝色，大概就这首歌想要表达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它的独特的曲调还有唱法就完美诠释了天际的感觉，悠扬的飞翔感会让你想到海洋，或是想到广阔和渺远的远方。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这个小时的末尾要为你送上的是郑希怡为电视剧《夜色暗涌时》所演唱的插曲《不睡觉的夜晚》。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由尚华为你带来乐享派，我是王晨，稍后下午2点钟我们再回来。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是捐赠给省妇儿基金会，然后遛娃游玩同步做公益，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氛围感直接拉满。所以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啊，现在就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点击菜单栏神最右抢限量早鸟荷包，7月4日高淳水漫城，一起解锁清凉夏日吧。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

节目当中这些好物价格够低，真的品质保证，然后要拼手速的啊。这款海蓝之谜修护眼霜质地特别讨喜，是清爽的凝霜质地，抹开滑滑，一点不厚重油腻，非常适合在春夏天眼周轻轻打圈按摩几下，它嗖嗖就完全吸收了，而且根本你不用管它是什么油皮干皮混干都能放心用。最关键的是它不会长脂肪粒，然后呢海蓝之谜的大品牌，这个其实不用我太多做介绍了，我真的建议很多的像是熬夜族加班的你真的要试一试，真的要试试。官网15毫升的正装平时2120元，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今天薅羊毛的机会真的来了，我们给的是5毫升的小样装，但是呢拍一发三，也就是说你拿到手同样是15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但是价格超香超香，它只要199，199元，我天，真的5毫升的小瓶设计我还觉得挺方便的，因为它不大，然后你能避免大瓶开封之后用不完浪费，或者说是一直开封氧化的这个风险，常用常新嘛，有效期是到2027年5月，这个是大促才有的年终大促的限时福利啊，就是平时你很少能蹲到纯卖这个海蓝之谜修护眼霜单品的，因为我们日常有的时候是套组什么之类的，所以心动朋友赶紧登录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回复眼霜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眼霜发送到江苏音乐台。 OK， 我们休息一下，在下个整点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哟。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把

嗨，你好，我是王晨。有一首歌的词是从一个父亲几十年前的旧日记里走出来的，那上面没有一句我爱你，只有一行一行生活的流水账。1994年，饼干多少钱一斤？孩子的学费还差多少？今天又去邻居家借了钱。你读着读着，心会被什么东西攥住，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日记，那是整整一代父亲的缩影。这首歌就是许飞所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歌曲中唱到的父亲，他不会写诗，不会表达，不会把爱挂在嘴上，他只是把生活一笔一画地记在本子上，然后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许飞用干净的嗓音把这份无声的父爱轻轻唱出来，像一阵温柔的风，吹醒我们心底对父亲的懂得。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0: 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听歌聊天好不快乐 ，Play FM 89.7乐享派6月22号在端午假日之后的第一天和大家问好了，希望大家节后快乐，然后六月舒畅，应该说是梅雨季舒畅吧。今天真的这场雨下的，就是给南京和城市周边的朋友都有一个下马威的感觉。其实打工人，学生党真的蛮怕在周一早上的时候下那么大雨的。但是你要知道，夏天的快乐可能也就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是晴天，有的时候是雷阵雨，然后让你去拥有一些夏日的回忆。这部夏日的回忆，我们正经八百的说一些快乐的记忆，即将发生的记忆，你可以把它纳入自己

0: 毛不易带来的一首消愁。今天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电波前还有视频端前所有的朋友们。我觉得六月真的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多变的季节，对吧？就是它衔接了一个盛夏酷暑，但是现在下雨的时候还真就是觉得挺各种情愫，就是你很适合听雨天的歌，然后你可以想你的心事，你可以就是拥有这种听歌的氛围感。今天我们聊的是六月许愿嘛，我觉得这也不是说迷信或者什么的，是我们普通人给自己的一份温柔期待。然后今天我真的是要给我们在大蓝鲸端的开心歌去点赞，因为我觉得他所许下的这个小事的心愿，真就是今天很想说的一个内核，就是给自己的温柔期待和温柔治愈。然后如果你端午假期还在那个回味那个假期，那种松弛感还没有消散，上半年的忙碌也还没有就是暂告段落吧，应该这么说。然后反正我就觉得祝福大家在下半年的时候也是顺顺利利的啊，然后你要安排好自己的工作生活，开心的去过好每一天，就是每一天都是六六大顺是最好，也不要光在六月去许。
1: 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4: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3: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4: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5: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6月22号星期一，下了一上午的雨，到中间的时候稍微暂停了一下，不知道午餐过后你没有利用着雨间歇出去走走呢？开场歌曲，蔡依林的

听到这个来自蔡依林的《倒流》，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用了很多像呢喃一般的语气倾诉，但是又很有重量感。这是邀请到了小雨宋念宇为廊殿下量身定制的一首歌，作词人陈立安，还有邀请到了葛大为啊，两大词坛的一个非常厉害的音乐人。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工作日的话，从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是2点到4点，陪你一天有4个小时的听歌时间。现在是下午时段来了，此刻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可以视频直播，当然你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发现开了视频之后，在话筒背后一直躲着的电台 DJ， 这下一点小动作就会被发现。我刚在介绍蔡依林的《倒流》的时候，一个嘴瓢差点念成了蔡健雅，但是我及时改口，并没有把这字发出来。结果视频这一端的好可以不错，他说原来真的是看口型能看出来你看是要念成蔡健雅。好，下午上班的确是需要一点动力啊，这个经过了中午吃完饭之后又是雨天，这个天气太好睡觉了，连绵的雨好像一直下不停。但是刚刚过去的3天端午节假期应该会有一些精彩的瞬间值得你回忆，帮助你消解这下雨天带来的烦闷。那刚过去的3天假期你有哪些精彩瞬间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或者此刻通过我们正在直播的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来给我留言，我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将继续来听的是周兴哲 Me and You。

Me and You 来自周兴哲。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 Madonna， 她前段时间发布了自己的全新单曲 I Feel So Free， 这也是她备受期待的新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她之前有一首作品叫做 Future Lovers， 但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有点那种 house 音乐的感觉，或者是他们都有点 disco 有

0: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

这是张新成他个人首张专辑的首支先行曲，叫做《喜剧》，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中国台湾的一个新生代 R&B 鬼才贺 The Crane 包办了词曲。这首歌他还请到了袁娅维，袁娅维是作为主人声的配唱制作人，然后张新成呢就以这种 Jazz 的方式，然后做出故作坚强的寂寥感，然后他的团队当中还包括了另外一个人剃刀奖，算是金曲奖三人组，然后把张新成的这首新专辑的这个首支先行曲深度打磨，而且让他人生的这个难度也维度吧，也不输于大荧幕上张新成所呈现出来的细腻叙事感。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出自电影《海洋奇缘》。我最近看到迪士尼发布的信息，好像这部动画电影要出真人版了，而且演员的外形从发型到肤色基本还原。

听到这个来自方大同的歌《千纸鹤》。据说方大同在临终之前，他把止痛药的说明书就折成了千纸鹤，也许在那一刻他心里想的就是自己的这首歌。这是方文山作词的作品，不过你现在回头看这首歌的歌词，时间若倒退，再次给机会，或许让你离去，只是换个方式爱你。你的美游走在两个时代，好像只有一种一语成谶的悲伤。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接下来继续送上的这首歌是由吴青峰作词，阿信参与编曲和声，他的制作阵容是相当强大的，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沙文》。这首歌是关注了女性受到的暴力，是一首探讨性别跟权力的一首震撼之作。这个小时就这样，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将为您播出。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好喜欢最后这一段弦乐，好像把人生的这条线条可以拉到无限延长。这首歌叫做《浩瀚星河》， Johnny J 的创作和演唱，大概表达的意思就是生命只有一次，我们都要顺从自己的心，而不是活在别人的眼光下。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4点，陪你一天有4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让你来说一说你假期3天的精彩生活瞬间。就是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从上周五到周六到周日啊，想问大家过得怎么样，好不好？端午假期跟我们今天正式开启的工作日是一样，也是在雨水当中度过的。你看，像我是第一天上班，从上午10点钟到傍晚5点钟，一整天的直播。然后星期六那天呢，短暂的南京迎来了晴天，就是雨水间隙迎来了晴天，然后呢就去玄武湖看了一下正在盛放的荷花，还打卡了玄武湖现在特别有名的烫头鸭。看完了荷花鸭子之后，回去之后就感觉嗓子有点不太舒服，然后到了星期天假期的第3天就开始发烧，烧了整整一天，直到晚间才拖着病体去了趟医院，去吊了水，吊了2个多小时的水，然后烧都没退。然后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测的体温都还是38.5度，睡了一觉醒来之后，今天早上觉得我又活过来了，还可以来上班。所以这就是我周末，也就是刚过去的3天假期的完整的动线啊。当然也看上去挺可怜是吧，但我也没亏待自己啊，就是我是去吃了一顿火锅，好久没有吃火锅了。当然我再度进医院也是因为我吃了火锅，因为医生说我要嘴里头就是要有把头。什么意思？就是不能吃的不要吃，扁桃体脓肿，说这些发物都不能吃。他问我说，你吃羊肉了吗？我说吃了。你吃牛肉了吗？我说吃了。你吃虾了吗？我说我吃了。你说的这些我都吃了，活该。OK， 我们继续来听袁娅维的歌《明月青山》。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年少时的我们总爱和父亲对着干，觉得他不理解自己，把他的关心当成束缚，把他的叮嘱当成唠叨。吴青峰把这份叛逆与成长写进了歌曲《小时候》。吴青峰的父亲脾气不好，父子之间隔着一道很深的墙，直到父亲生病了，走到生命尽头了，某一天突然很慢很慢地跟他说，你要加油哦。就这么一句，笨拙到几乎不合时宜，但青峰说那是他听过最温柔的话。因为你知道，一个一辈子都不肯低头的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塞进了这几个字里。歌曲《小时候》写的就是这个瞬间，它听起来很轻，像一阵风，但风里全是遗憾的重量。如果你跟父亲之间也隔着点什么，这首歌或许就是那阵风。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苏打绿《小时候》。

听到这个刘明湘，我不要再比了。这是他在苦战歌唱比赛七年之后推出的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是吴克群给他量身打造的。从2009年刘明湘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后来2010年参加星光传奇赛，2014年又参加中国好声音，可以说他唱遍了大大小小的各个舞台，一直到2016年，也就是说他参加比赛有长达

熬了7年的时间才等到属于自己的首张专辑，我不要再比了。你会发现很多歌手艺人明星在他们星光熠熠的背后，可能也有很多你看不到的泪水和汗水，所以也不要去羡慕说别人的幸运，其实每个人都一样，一定都是有得又有失。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薛之谦在音乐园计划二当中所演唱的歌曲《湖泊》。这首歌算是精准的踩中了数字时代每个人可能都会有的困境，就当我们站在舆论的湖泊的岸边，是否想过你自己也可能成为那片被审视或者说是被吞噬的水面呢？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自萧敬腾的《我的大学》，这也是2016年的一部网剧，叫《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主题曲，隐约作词钱雷作曲，萧敬腾演唱。刚在视频直播间里头，热血青年还说这首歌可以多安排，马上就可以查分了。我还说，我说最近身边也有不少有听众啊，有同事家的小朋友，比方说参加高考的，但是我一个都没敢问到底考得怎么样，因为我生怕万一人家没考好，算是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就碰了人家的敏感神经，只能等着最后如果有好消息的话，一定会张榜公布或者发朋友圈，到时候一定会点赞送上祝福的。好了，很快我们今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两小时，一天五个小时的直播陪伴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李荣浩、刘柏辛合作的《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这首歌的歌词也很有现实意义，不要攻击别人喜欢你的不喜欢，听不懂音乐也没什么丢人，听得懂的也不一定是神，咱们听歌就图一个痛快，开心就好了啊。然后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由凯文海马带来耳机分你一半，我是王晨。线下联系我你可以通过这个大蓝鲸搜索我的名字王晨，或者搜王中王 reaction， 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4: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广播 Play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嗨，各位，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来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浪味仙贝乐队《三得利》。

节目开场歌曲来自浪味仙贝的歌曲《三得利》啊。那说起这个三得利啊，其实它就是一个饮料的品牌呢。这个牌子我们目前在超市当中啊，还包括这个便利店最常见的，也是这个炎炎夏日最经常各位喝的啊，就是两个比较大的品类啊，一个品类就是三得利的乌龙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三得利的小麦饮料嘛。要说现在是夏天到了，就是无论是工作日在家里面就是太闷了，人总是想到晚上的时候想出去透口气啊，就像我这种人呢，透着透着就透到夜市小摊儿了，吃两个串啊，喝个什么冰饮料，感觉哇，人生就到头子了。所以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我们也已经发出来了，就想跟各位去聊一聊，你有吃宵夜的习惯吗？来分享你心中排名最夯的夜市美食或者是宵夜吧。各位依然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在897的互动专区中找到耳机分你一半的互动帖，跟我们进行留言。另外呢，我们在互动专区当中啊，各位可以看到一会儿会给大家去上一个置顶帖呢，点开之后我们会有一个二维码，各位可以去扫一扫，进入到我们的耳机分你一半的节目群当中。另外呢，我们在微信视频号当中也可以去搜索江苏音乐台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记住啊，我们的节目它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来自目前全球最火的爵士新生代女歌手之一林冰的歌 Lover Girl。

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得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OK， 我们马上接下来进行的这个环节呢，是我们的热歌快准狠，就是给大家去推荐最近一些爆火的歌。那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的话，反正是只要是最近爆火的，我觉得都是给大家进行一个在这个板块的推荐啊。那今天给大家去推荐这首作品呢，是最近啊，随着和我觉得应该是跟马迪一批出道的，原来麻油叶的这个姚十三复出了，就然后开始频频出现在各大音乐节的舞台上面。而且他最近的那首经典的作品旧情人我是时间的新欢也突然被翻红了，所以今天咱们在这个板块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这首歌曲。还是老规矩，让我们先听再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姚十三旧情人我是时间的新欢。

我卖你是假腰子，不是这样的，就是那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看起来像腰子，但其实它是用剁碎的羊肝、羊尾油，还有这个洋葱、胡萝卜等等配菜以及调味料和成的馅儿，然后用羊网油一层网状的脂肪把它包起来，这个穿在这个铁签上面去烤，然后明火烤制。C 皮呢？这个东西顾名思义，它就是这个馅儿不变，只不过它外面那个皮啊，它会用羊的脾脏去当成它的这个包裹它的这个外皮，然后再用明火去烤制。那如果各位啊有机会去新疆玩的话，且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吃羊肉的，且能接受羊内脏的朋友，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我大概率会觉得你会喜欢，但假如说你本身就接受不了羊的内脏，你不要轻易尝试，主要是怕各位这个浪费食物。OK， 各位也可以去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啊，各位可以先从大蓝鲸 APP 找到897的互动专区中耳机分你一半的互动帖里面给我们进行留言，分享你心中排名最夯的夜市美食或者是夜宵。那另外呢，各位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好的，我们刚才既然是聊到了这个新疆的夜市宵夜的顶夯的美食，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来自一位新疆的音乐人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阿利普，午夜爱因斯坦，我们一会儿再聊。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1: Play what you want.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问大家，你有吃宵夜的习惯吗？来分享你心中排名最夯的夜市美食或者是宵夜吧。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就是先来分享一下依依的。听众依依他就说，现在岁数大了，就是晚上不怎么吃东西了，但是他非常推荐家门口的七只羊跟宝记。值得推荐。我记得七只羊应该是一个徐州烤串吧，然后宝记的话也是一家烧烤店。宝记的烧烤我倒没有说特别有特别深的印象，但是我很清晰的记得他们家的炸鸡爪顶美啊，然后蘸上应该是他们那个干碟蘸料很酥脆。然后看到 Champion 给我们分享了三张这个照片，也是他就是应该是他说他比较喜欢吃广州那边的一家龙虾店。我看他这个龙虾他分享了两盘，第一盘是配上这个黄瓜条的一个烧出来的龙虾，然后还有一盘毛豆，另外一盘应该是蒜蓉龙虾。这个季节啊，我跟你说，你就在南京，在江浙沪地区，那肯定得吃龙虾，对不对？而且我说句实话，因为前段时间我去那个哪儿了，去盱眙了。我去盱眙之后，让我觉得在那边吃到让我觉得最惊艳的龙虾，就是它那个香茅草口味的，哇，顶美啊！因为我会觉得香茅草这个东西，它就本身是在东南亚菜系里面经常用的一种调味料嘛，然后它做不好的话，就会有一股洗洁精的味道。但是他们家就是那边盱眙那边，他把香茅草跟这个龙虾的这个麻香辣这个口味中和的超级超级好，而且我觉得这个龙虾它主打一个就是麻，但是它麻它不会麻嘴，辣也不会辣口，就是你吃完以后你不会觉得嘴疼，你知道吧？然后看见小肥羊给我们留言，他说最近吃夜宵肯定就是龙虾，十三香或者是蒜泥的都超爱，路边的烧烤也超爱，超级棒。我现在就经常下楼，因为我们家附近有很多野摊烧烤摊，我平常在家里面很闷热的时候就喜欢啊，就是在烧烤摊坐一会儿，然后点几个串，然后再配上一个冰的小麦饮料，那顶美，好吃到浑身打摆子。就是他说，但是小肥羊说他手机里面没有啥漂亮的图了，但是他给我们发过来了一个也是龙虾，然后他还讲他现在很喜欢吃活珠子跟旺鸡蛋，他都超级爱吃，从小就吃。我跟你说各位，就是我在南京生活了差不多有个11年的时间了，证明一个人是否能够融入南京这种生活气息了，就看他吃不吃活珠子。当然我知道很多南京本地人还是接受不了活珠子，就是活珠子我是觉得顶美好吃，然后你把那个壳敲完以后吸一口，那个汤很鲜，然后再把这个皮剥开以后蘸上椒盐吃，很好吃。但是我现在还是依然接受不了旺鸡蛋还有毛蛋，就是烤的叫毛蛋嘛，然后煮的它叫旺鸡蛋，它里面是带毛的，我真的我不行，我真不行。但是说句实话，就是各位吃夜宵归吃夜宵，还得是量力而行，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吃。因为就是前两天我刚才前面节目里也说了，就是我爸前面给我打了一电话，说自己体检啊，前段时间体检胆固醇稍微有一点点高，我就说你注意身体啊，哪里不舒服了及时跟我讲。另外呢，我就说哎爸，你说你那个饮食健康一点，宵夜咱们控制一下。他说哎是，我控制。

然后呢紧接着他就告诉我，他说哎呀晚上我有个局啊，跟发小一起吃个宵夜，然后我说吃啥，他说吃羊杂碎，喝啥，喝8+1。我当时直接我翻了个白眼儿啊，我就说，但我心里还是想，我觉得哎呀你都已经约好了，我也不能扫你的兴，对不对？那我就讲，我说你晚上你不要吃太撑啊，不要喝太多了，早点回家，那之后呢天黑了啊，咱们在之后的日子当中咱们就尽量少吃点东西，吃点健康的。所以啊，宵夜好不好，好不好吃，好吃，但是各位还得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量力而行。好的，那这个小时的节目就先这样了，各位依然可以给我们留言，在大蓝鲸 APP 当中去搜索897的互动专区，找到耳机分你一半的互动帖当中给我们留言。另外在我们今天大蓝鲸互动帖下方有一个置顶帖，各位可以点进去之后会出现一个二维码，各位可以扫一扫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另外各位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我们这个节目它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啊，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傻白乐队爱的万物论，我们下个小时见。

0: 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此刻离线，我当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应该已经全部毕业离校了吧。在上周啊，中国药科大学的理学院，他们的2026届毕业生呢，做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特别浪漫的事情，他们打开了一个4年前自己入校的时候亲手写下给自己的那封情书，如今拆封字迹犹在，但是心意滚烫。有人写着，刚和爸妈视频完，再看泡泡王子，稚气的日常里藏着刚刚入校园时候的柔软。有人立下了愿成为平凡但不平庸的人，你看这朴素的誓言，现在听来依然是掷地有声。还有人坦诚说，我一直都属于被推着走的那一挂人，那份迷茫与自省恰恰是成长最真实的注脚，一笔一画都是少年与自己的对话，而4年之后的回望会成为他们青春最温柔的回应。今天下着雨的星期一傍晚的17点31分，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谢谢你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航程。今天想和你在周一的节目里聊一聊毕业的事情，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0: 江美琪的声音非常非常适合在下着雨的六月，在今天下班路上清清爽爽，就像是一阵清风一样吹到心里，也不会特别的热。不过还好啊，因为这两天有雨嘛，梅雨季节，所以其实体感温度没有那么热，下过雨之后反而还舒服一点。但我担心过两天的梅雨下完之后会闷热潮湿，整个人非常难受。你看，从给阿嬷的情书到这首江美琪《那年的情书》，情书可以是写给爱的人，也可以是写给想念的亲人，也可以是写给自己，看你怎么理解吧。不一定是说情情爱爱你侬我侬才叫做情书，只要你富含感情写的文字都应该叫做情书吧。今天我们听这首歌也是要和你一起聊一聊毕业季的话题。正在直播的摩登派邀请你在大蓝鲸 APP 和今天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评论区都可以来参与聊天互动。视频号在江苏音乐台啊，江苏音乐台是我们的视频号，你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直播间找到今天航程的直播间摩登派90分钟的陪伴，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航程，杭州的航，前程似锦的程，关注航程来我的主播号专区，两个平台都可以来聊。今天聊什么呢？聊一聊哪一首歌陪伴了你的毕业季。因为今天想聊一聊跟毕业相关的话题。对啊，哪一首歌陪伴你的毕业季呢？你知道最近有一首歌很火，从之前的高考到最近的毕业季都很火，就是当年很多朋友早读课反复背诵，刻在你青春 DNA 里的高中古诗文《琵琶行》。今年呢，应该不止今年了，就这些年啊，它以歌曲的形式在网络上爆火，再度治愈我们的青春。所以据说今年的毕业生们陪伴他们都是《琵琶行》，而当年陪伴你毕业的时候是哪一首歌你还记得吗？今天在我们的大城五小事和你聊聊跟毕业相关的事儿。
1: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五小事，事事全拿捏。
0: 为什么说今年的毕业季这首《琵琶行》又特别的受欢迎，成为了年轻人们今年毕业季的主题曲呢？就是那一句，敢我此

0: 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好像说因为这俩人以前自己被琵琶行被折磨的够呛，所以为了让自己的学弟学妹们以后考试的时候复习的时候比较轻松一点，就把这首歌给谱成了曲。但其实他们谱曲的时候遇到好多好多困难的事情，但最后你会发现啊，他真的帮了好多好多的学子，包括今年的高考不是真的就考了琵琶行了吗？这是摩登派消消乐，好久没有来留言啊，留言两条。那在这个短短的广告之后我们来听，不着急，因为现在我要先说一说一个有爱心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年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将会在7月2号再次出发，要去到福建省福鼎市的嘉阳畲族乡，山海相依，畲韵悠长，这个地方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就跟山里的白茶一样的清澈，这里有一群渴望拥抱世界的孩子，他们的成长也需要各位用爱来点亮。今年呢，邀请大家带上您的孩子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就在7月2号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带大家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送去爱心。大小朋友们都能跟随我们的助学脚步，让这个暑期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善意。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之旅的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报名通道已经开启，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了解详情，号码是025-8657-0096 865-7-0097865-7-0096和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15载，我们一起去探访吧。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8: 好，今天摩登派在傍晚的17:49，我们跟大家聊毕业，哪一首歌是你的毕业季的主题曲呢？先听这个留言吧，潇潇乐的留言比较长，我们一条一条来听啊。先听听他说的第一条，湿气也重，空气里面的湿气也重，我们需要除湿，要不然湿气重，脾胃虚，湿气重则百病生，外湿引动内湿，身体更难受。所以它虽然不是一个病，但是湿气会让你活得跟病人一样，特别不舒服。你可能每天没有精神，昏昏沉沉的，你可能舌苔厚腻，脸和头发爱出油，你可能上厕所也不是很舒服，然后动也动不了，怎么都不爽，减肥也减不下去，就需要除湿。然后用一些偏方去除湿的话呢，也许你是寡排湿，但是你补不了自己，越喝越虚，比如说喝薏米水什么的，只去湿不健脾，湿气会卷土重来。所以上周我们推荐给这个大家的茯苓山药膏，大家有没有吃啊？到这周的话应该也吃一个4-5天了吧。有没有朋友真的吃了之后记录自己舌苔啊、眼睛啊状态的变化呢？我说你们买回去坚持吃2周，每天拍个照或者拍个视频记录一下，一定会非常的明显。因为孙大夫他的这个号，你马上拿开手机，在这个江苏省中医院的小程序去挂孙大夫的号，孙一秋，你会看到挂号费150块钱，真的是名中医啊，很贵的，150挂一个号。但是现在你不用去挂号就能拿到孙教授的这个现方做的茯苓山药膏，我自己 也在吃。你们有兴趣的话，一会儿来直播间广告的时候给你们看它长什么样子，我自己也在吃，是一小条一小条，一盒里面是7条，早晚各吃一条，坚持吃一周就会有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小朋友食欲就好了，你上厕所你也舒服了，舌苔也变薄了，特别好。为什么？因为里面有10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温和不伤正。茯苓山药甘草鸡内金是健脾和胃，养好脾胃这个运化中心。砂仁陈皮生姜化湿行气，麦芽山楂鸡内金解决消化不良，还配合了山药甘草和蜂蜜调中补虚，帮你一边排一边补。而且它味道很好，你可以直接吃，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兑温水就可以，不要开水啊，温水兑就可以。它一点都不难喝，没有药味，口感清甜，怎么喝都好喝。所以这个梅雨季一定要给自己除湿。我们再说一下价格，非常划算。因为平常一条98块钱，一盒不是一条，一盒里面7条98块钱，现在我们4盒只要199。如果是荔枝新选的新用户的话，还减10块钱，只要189块钱。你算一算嘛，一盒不到50块钱就非常划算了。那一条呢，大概就是7块钱左右。那一天喝2条就14-15块钱。你喝一杯奶茶都要20-30块钱。你们算这个价格啊，正好现在199买个4盒，2周的量，喝完你会有明显变化，你会立马来回购。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想要买这个茯苓山药膏，上周很多朋友都在买，这周我们还有货，赶快啊，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就回复关键词摩登派。什么摩登派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名字，摩是摩擦的摩，登是登山的登，派是3点水党派的派。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党派的派，3点水派送的派，然后会有购物小助理给你发链接。但如果你们想知道它长什么样子的话呢，现在可以来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我给你看一看啊，不多说，我看一看啊，因为我们在聊天，不是在视频号这个推荐商品，不是带货，但你可以看一看，因为我自己在吃，所以视频号的直播间也是。

是江苏音乐台啊，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可以来看看长什么样子。这个歌特别适合六月份，也只有六月份放最合适。沈以诚翻唱胡歌《六月的雨》。

0: 相遇。
1: 我已经讲了好多好多遍啦，我们节目的名字是摩登派，摩是摩擦的摩，摩擦的摩，然后呢登是登山的登。如果你们不会写的话，来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我把三个字写好了，不要再写魔鬼的魔了，我们节目不是魔鬼，我们节目是我们不是魔鬼，我们不是魔鬼的节目。这样，如果你们实在是记不住啊，有没有我的这个联络方式，可以在那个加我一下啊，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是我的联络方式啊，打开你的微信啊，绿泡泡搜一下 HC 后面跟上两遍 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啊，加我，加微信可以留言，我告诉你们怎么买啊，茯苓山药膏，你们加我的微信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不要再打茯苓膏啊，没有用，你要加我们的购物小助理，要么直接给江苏音乐台回复摩登派，摩是摩擦的摩，摩擦的摩下面不是个鬼字，是手脚的手啊，不要打错了，要么就加我的微信，我告诉你们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如果这样都找不对的话，各位亲爱的模范生们，我真的是帮不了你们了。来，这是摩登派，我们正在直播。今天大城无小事，聊聊陪你度过毕业季的歌。
2: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今天摩登派我们在聊关于毕业季那首歌陪伴你，说今年最火的毕业季的歌就是那首琵琶行，但是呢是两个年轻人之前翻唱的琵琶行，也是之前高考的时候上热搜的真的考琵琶行的那首琵琶行。而最火的毕业暗号今年一定是敢我此言良久立，真的真的不是那句什么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就是敢我此言良久立，特别是良久立这短短三个字胜过千言万语。为什么在毕业季如此打动人呢？白居易的那句良久立描写的是一场跨越身份隔阂的顶级理解。在浔阳江头的月夜，当白居易倾诉完自己被漂泊被贬怀才不遇的苦楚，琵琶女默然良久静静伫立，这无言的伫立当中藏着惺惺相惜，因为她听懂了白居易的仕途坎坷的无奈，而白居易读懂了琵琶女身世浮沉的凄凉。这两人没有刻意的劝慰，没有多余的哭诉，只有这个良久立的空隙藏着共通的苦难感情。这就很像是毕业季的我们，当你在深夜赶论文，忽然想起那个当年在教室里奋笔疾书的少年；当你在深夜刷朋友圈，看到昔日同窗晒出代表前程的海报；当你在成人礼上与青春作揖道别，准备奔赴下一程，是不是也突然会怔住，心里浮现一句，哦，原来有一个人懂得你的身不由己呢？来，摩登派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有哪一首歌陪伴你度过了当年你的毕业季呢？啊，我的毕业季那个年代还是那些大家可能唱了很多很熟悉的歌吧，刚刚小程小律师提到的祝我一

0: 我在站台上送我北京同学回去的时候，我们哭得跟泪人一样。现在想想，所有的泪滴都是你青春的真情实感，对不对？好，亲爱的朋友们，所以不管你现在工作了还是你还年轻，都要珍惜当下，珍惜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那更要珍惜那些你还能够享受的优惠咯。就在本周六6月27号，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开启，一年一度啊，在暑期的时候就是限定的晚场演出和晚场夜游，而第一天首发依然是江苏广播的听众粉丝的。今年的票价更加的优惠，是我跟海底世界合作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有史以来最低价，单人原价140块钱，现在只要79，我指的是成人啊。儿童票也比往年更优惠，1米2以下呢是不要钱的，直接免票入园就可以了。1米2到1米5的小朋友，去年还是69呢，今年只要59块钱，性价比拉满。我跟你说真的，整个儿童票比往年都便宜。然后如果你家，你说啊，已经是大孩子了，但是只要没有成年，16岁以下没有成年的青少儿，都能现场送给你一瓶价值38块钱的海底世界小水母的伴手礼。你看，就连我作为海底世界形象大使，跟海底世界合作这么多年，我都觉得太划算了。今年海底世界我们由茶派全程冠名的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前两天上了一个热搜，说那个大四的南昌某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在海底世界做这个奇遇记的 NPC， 日薪2000块钱啊，又高又帅，我准备请他来上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呢。反正全馆四大核心区域有 NPC 互动，高颜值海洋角色全员集结互动，你可以赢好礼，还有原创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海底奇遇剧轮番上演，你跟孩子都能够去当主角，当然还有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咯。暑期遛娃情侣约会就去海底世界。那怎么样可以买票，我跟大家说一下，很简单，第一个你可以搜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神最右里面会有海底奇遇记啊。但更方便的是在微信里面给航程留言，比如说你想买这个山药糕除湿去湿的，你给我留言，我给你发链接。如果你想买海底世界的这个门票的话，你给我发链接，链接里面还有活动的详细介绍，我要给你发一个当天活动的介绍。我来说几个事儿哈。第一，有人问我说，航帅，这个票买完之后27号都能用吗？不行，白天去不了，只能是晚场，4点半开始签到，4点半到了就能进去，没有任何问题。白天不行啊，白天不是这个票价了，只有晚场最划算。第二个说，航帅，这个演出以后还有吗？有，我们是首发，以后还有，但是之后我们就不跟他，就是不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包场，这第一个。第二个，之后价格就会上涨，就会上涨。第三个，有人问我说，航帅，那只能看演出吗？不是的，白天海底世界怎么玩怎么逛，晚上都正常逛正常玩，除此以外还多了晚场的独家演出，所以是性价比更高。第四点，那就是每年一度的海底世界的晚场演出的首发，我都会在现场主持，今年本周六6月27号的晚上，我也会在海底世界等大家。所以你看啊，海底世界今年门票这么低，又是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周六的晚上，大家一定要带孩子去玩，自己去玩也很有意思，你们快来好吗？还有这个梅雨天到了，要买厨师，我们的这个现方都在微信给我留言，我给你们发链接就可以了。具体有什么不懂的，微信问我。再说一下，老朋友们直接留言关键词就好。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你们需要什么服务，我给你们独家的一对一服务。好吧，听一听我们897的这个毕业季的策划。哦，对，我们毕业唱什么歌？同桌的你啊。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

0: 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
1: 体验人类独有的犹豫。我最近看了一个，哎呀，一个短视频，我真的很有感触。其实一直想跟各位分享一下的，没有时间。就是有一个访谈，大家现在生活里面都被 AI 所裹挟嘛。一个韩国的女作家，她访谈，她说人类身上有一个东西 AI 是没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啊？它叫做犹豫，就是你给 AI 提任何的指令 ，AI 都会立马给你回馈，而且很快。而且呢，哪怕那个事情，比如说一个数据没有，他都会给你编一个叫做 AI 幻觉，他就是要满足你所有的要求。所以现在很多人会说，你帮我再核实一遍数据来源对不对，他会跟你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所以你一味的信 AI 其实是不行的。那么这个人就说，他说 AI 和人比起来，唯一不能变化的是人会犹豫。你比如说遇到一些苦难，遇到一些伤痛，遇到一些不知用什么语言去表述的时候，人就会有停顿，就会有犹豫，但这个是 AI 没有的。而在白居易的《琵琶行》里，琵琶女的梁九莉，这种动容就是一种犹豫，听闻苦难之后的沉默也是一种犹豫，想要安慰别人不知道怎么开口也是一种犹豫。这些慢半拍的笨拙，看似不够高效率，背后藏着是人类独有的爱和共情。在没有温度的 AI 算法面前，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恰恰就是这些虽然不完美却无比真实的感同身受。所以今年为什么《琵琶行》又火了，为什么梁九莉那么触动人心，就是因为她的犹豫。要买海底世界的门票，两个方式啊。第一个，江苏音乐台，不要回关键词，不要回关键词，江苏音乐台底部菜单神最右，点击海底奇遇记。另外一个，就加我的微信，我发给你好吗？这个宝宝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航程的微信，我发给你好吗？这样最简单。毕业思雨来了，他说我毕业的时候，毕业季的歌还有《栀子花开》，还有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不管过了多少年，这首歌再听起来都是如此的动容。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凤凰花开的路口，来，我来回答几个问题吧。佳佳一直在问我，我给他发了那个活动啊，海底世界的活动，然后他就问我说几点结束。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给大家发的三张图，第二张图呢会是当天的一个，就是你看到一个时间表，它就是让你不要错过去玩，比如说几点能看到人鱼公主的表演，几点能看到银鱼风暴，然后几点我们签到，四点半开始签到，签到之后就可以去馆里面玩，你就可以看所有的演出，自己参观，想拍照拍照，想玩就玩，只是说你有那个表呢，你不会错过一些精彩的表演的时间点。然后我们在海豚馆航程和大家见面的这个演出时间啊，是七点半左右开始。那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四点半你去得早，你可以先逛，把整个馆都逛完之后，七点半看演出，看完了你就可以回家了。你也可以说，哎呀，我白天有事儿，我就七点半演出直接到，可以的。看完演出之后，在场馆关门之前，你还可以继续逛，大概是八点半到九点左右吧，大概是这个时间啊，我记得，我明天确认一下，应该是九点之前。就是你也可以再逛，那个时候反而是错峰，人比较少，都可以，所以它不存在几点结束，只要场馆没有关门你都可以玩，好吗？是这个意思。营业到几点，明天我确认一下，是九点还是八点半，我确认一下，没有问题。第二，这个还有朋友在问我说，里面有吃饭的地方吗？里面有那个就是可以买他们的盒饭套餐的一个地方，就是那种类似于像餐厅食堂打饭那种，还有餐盘，有那个地方，那个是可以去花钱吃的，很多人在那吃饭，但它没有其他餐厅啊，是海底世界自营的一个可以打饭的地方，然后你也可以买点零食，然后你也可以带一点吃的进去，你比方说买一点肯德基麦当劳，然后你因为它里面有坐的地方，在里面吃也可以，这个看你自己安排啊，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两个问题大概是这个情况，不知道有没有解答清楚，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可以在那个就是微信里面继续来问我就可以了，好吗？这是我们的摩登派跟大家讲的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就在本周六6月27号暑期晚场第一天的活动，大家赶快来，主要今年门票太便宜了，比往年都便宜。我再说一下，平时140一张，我说的是晚场门票，白天180一张的，然后今年我们一个成人只要79，你带孩子去的话，小朋友1米2以下他免费，1米2到1米5了，买儿童票只要59，往年儿童票跟成人票同价的，今年59更便宜。然后带过去的朋友只要是16岁以下，还送你一瓶价值38块钱的小水母，就非常非常性价比高，特别值得去。而且今年的演出特别好，我还在想说我周四能不能多请几个他们今年的那个帅帅的 NPC 到节目里面做客，哇，那天我们节目里面要颜值爆棚了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所以买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啊，微信里面给我留言。海波问我票到多久，不到多久，它只是针对6月27号的晚场演出那一场，我不是在给海底世界卖它的暑期票，我们只是那天的晚场跟江苏音乐台跟摩登派合作，只是那一天的特定场次的门票，懂我意思吗？还有人问我说，我要是有事儿没去怎么办？没关系，你只要不核销，钱会退给你的，你一分都不会亏，放心好吗？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再问我啊。来，最后再说一下，我们今天前面也讲了那个眼霜，很多朋友还在问眼霜怎么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就回复眼霜两个字，因为我们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差，但是笑完之后会长纹啊，提早趁早护肤很重要。海蓝之谜修护眼霜效果非常好，它平时呢你加班熬夜，黑眼圈重，眼尾有小干纹，坚持使用都会淡下去，眼睛会亮堂，小细纹也会慢慢的平整很多，眼周会饱满。正装15毫升官网卖2120，现在我们是这个大牌07捡漏的福利，真正的薅羊毛，5毫升的小样装拍一发三，到手一共15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99的白菜价啊，199 15毫升三个5毫升的小样，还不到2折的价格，真的非常爽的福利啊。囤货嘛，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的5月份，这个限时福利赶快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回复的关键词是眼霜啊，这个回复关键词是眼霜，明白了吗？关键词眼霜199，三个5毫升总共15毫升到手，其他的问题都在微信问航程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葛仲山 Bye 毕业。

0: hey, that's awesome. I'm glad people are enjoying it. Happy to work on another track again. Again.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六月三十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八五折。七八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

0: 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90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90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90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90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到底哪一首歌陪伴你的毕业季呢？我看到钱红霞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留下两个字，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对不对？
0: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1: 到底什么歌陪伴你当年的毕业季？为什么我们总被那些被看见的时刻打动呢？其实啊，越过毕业季的喧嚣浮华，再回头去品今年毕业季那首主题曲《琵琶行》当中诗里有共鸣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被看见这三个字戳中人心。就像前两年那部很火的剧《我的阿勒泰》，你们看了吗？里面所说人与人之间产生的友情或者爱情是由于被看见。毕业典礼上全场打开闪光灯一起合唱的时候，我们不是只在唱歌，而是在告诉同窗，我看得见你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白居易懂琵琶女，琵琶女懂白居易。而在毕业季的节点上，这首琵琶行不仅被我们拿来当背诵的考点，更是被我们反复体会的懂你。那句感我此言良久立，品味它的时刻，有人带入了琵琶女，期望能够遇到能看见自己的人，有人带入了白居易，即便自己身处低谷也能够共情他人。当然我觉得还有第三种可能吧，就是不少人以琵琶行为记忆接口，回到那个拼尽全力无怨无悔的高考岁月，在诗句里重新爱上那个全力以赴的自己，寻找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心气儿，然后再汲取满满的力量奔赴下一场山海。所以哪一首歌陪伴你当年的毕业季呢？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在杭城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都可以来一起参与互动。你也可以在今天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江苏音乐台目前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前两天跟我们家小侄女吃饭，她说她7月份满考完试就要回贵阳了，我说真幸福。她说暑假你要回贵州来吗？你要回家吗？我想了想，我说我没有暑假呀。她说哦，你看大人真惨，永远都没有暑假，夏天多没有盼头啊。是，这就是我们怀念毕业时候的其中一个原因吧。小时候一到夏天，扎到清凉的溪涧里摸鱼捉虾，泡冰水啃西瓜，那多自在呀。今年暑假如果你也怀念的话，江苏音乐广播带你复刻童年清凉，就在下个星期啊，下周六7月4号，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有皮一下纯开心的溯溪啤酒龙虾会活动，在溪水里玩，降温足足5度，平缓躺漂流不费力，带鱼娃去摸鱼打水仗，全天都可以玩水避暑，超级舒服。重点来了，很多朋友问我们说，我怎么买门票啊？怎么去啊？有什么可玩的呀？还能有什么可吃可有意思的事情吗？有，你只要花99块钱就能买到我们全套早鸟荷包，游玩荷包全部包干。但我告诉你哦，原价是599，现在只要99，包括什么？包括2斤的精品龙虾，包括指定啤酒无限畅饮。注意啊，我说了，不是一杯两杯，是无限杯随你喝。包含2张景区门票，还有精品酒店折扣券，宠物入园就是入乐园免清洁费，然后包包里面还有水枪、小黄鸭、荷花扇、水气球等等，你白天玩水的全套装备都配齐了，还有上千只小。

黄鸭漂流大赛当天也会举办，你的包包里面呢有专属小黄鸭，到时候呢有你的编号，如果它真的是啊冲到奖了，你还可以拿好多礼物。傍晚有啤酒龙虾盛宴啊，送你的龙虾和啤酒就可以吃起来了。还有苏超观赛、烟花秀，还有江苏音乐广播的八位 DJ 现场开唱。整个活动还有公益直播，每卖出一份礼包，现场指定酒水营收、直播打赏全数捐赠给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六娃同步做公益，氛围感拉满，所以你们赶快来抢这个限量早鸟包，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神最右里，点击限量早鸟包，七月四号高纯洁。哎呀算了吧，还是加我的微信吧，怕你们找不着，还是加微信，我给你们发链接啊， HC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还是加微信吧。早鸟标我再说一下，两张门票，如果你比如说两个大人还带小孩，小孩怎么办？1.4米以下免票，超过了1.4米你可以去买优惠票，小朋友优惠票，16年以前40块，16年以后30块，60到69岁优惠票，70岁以上免费。那那个酒店券呢，是包括高淳的什么这个枕松云居、枕松度假酒店、渔影朴素、吕家乡舍4折，而且免150块的宠物清洁费啊，可以带一只猫或者一只狗，烈性犬不能带，还送你一杯美式咖啡，还可以前台领取喂养小动物的食物一份，非常非常划算，所以赶快找到我的微信，我给你们发链接，微信号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需要高淳的链接留高淳，需要海底世界留海底世界，需要买茯苓山药膏留茯苓山药膏，或者祛湿都可以。陶喆22，22不是我们毕业的年纪吗？

0: 陶喆22，还记得你22岁那一年吗？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看了两个东西啊，主要是那个我自己包里拿的那个茯苓山药膏，这个现方也是我们江苏省中医院的专家孙逸秋教授坐诊专家，去挂他的号得花150块钱挂号费呢，150哦，同时也是江苏省名中医，他用十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做的这个茯苓山药膏，一句话讲很简单，就是帮助你一边排一边补，因为帮你去湿气在这个季节最合适，但你不能只排不补，要不然你会伤脾胃，所以他的这个茯苓山药膏是我们孙大夫作为这方面的专家专门开出的这个方子，在这个夏天特别是在梅雨季节非常的适用，从上周到这周我们真的卖出了几百份了，非常划算，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呢一盒7条，平时卖98一盒，现在我们是199四盒里面是28条，正好就是早一条晚一条够你吃半个月，那你真的可以看看，如果比如说你现在每天睡醒来身上很乏很重，昏沉脑子不清醒，每天上厕所很费劲，然后呢还冲不干净啊，真的你必须要恶心，真冲不干净，要么就是你胃口不好，要么就是你这个每天感觉自己啊就是小肚子胀胀的，怎么动都减不下去，那就是湿气重脾胃虚弱，这个时候就需要调理，那你如果是寡喝什么薏米红豆水真的不行，因为那个会帮你伤脾胃，所以一定要用我们专业的方子，而孙教授150块钱才能挂到号的孙教授，今天你不用去挂号，在节目里面就买他的这个方子，你试试看，好喝清甜的，不苦没有药味，早一条晚一条，你每天拍照会用视频记录你的变化，舌苔一定会有变化，上厕所一定会有变化，脸色都会有变化，精神都会有变化，所以很多朋友在买，趁现在有福利啊，趁现在有福利，我再说一下，你们想看它长什么样子，在视频号的直播间江苏音乐台我给你们看，能看得到，然后你们下单的话呢直接给江苏音乐台回复摩登派三个字，我们节目的名字，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不会写，这样吧，加我的微信我发给你们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新朋友加微信我发给你们，老朋友呢留言就好，就留言祛湿啊茯苓山药膏啊都行，我都懂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抓紧时间啊，那最近没货了你可能都买不着。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4: 有朋友在直播间问航程，说小朋友也需要门票吗？2026啊，你问的是高纯的活动吗？高纯的活动小朋友1.4米以下免票啊，1.4米以上可以买儿童票。海底世界的活动呢，1.2米以下免票，1.2到1.5米的话是59的儿童票，根据身高来定啊。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今年你有办婚礼的打算，或者身边有朋友要结婚，你们可以推荐他们去看一看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国内上市品牌，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场婚礼，7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随心选择，星级婚宴服务宾客，百套婚纱保证新娘满意，一站解决婚礼需求，专业服务新人需要。拨打电话咨询025-5859-3487 5859-3487。花嫁丽舍南京门店是在新庄立交国展中心，到店享真宠礼遇，情侣预约再送专属迪奥套装，不要等了，人生的婚礼花嫁丽舍为你服务。这是摩登派，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和你聊毕业，聊聊哪一首歌曲陪伴你的当年的毕业季。你看啊，六月真的是充满童真与奔赴的季节，从小孩子们站上舞台快乐演出，到大学城的万人毕业歌会，我们用泪水和歌声完成一场又一场盛大又温柔的告别。最近呢，毕业生们拖着行李箱走出校园，朋友圈写满了前程似锦，社交平台都是青春不散场，但可能最打动人的告别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琵琶行里那一句跨越千年的良久历。如果你突然被一句感我此言良久历击中，那真的不是矫情，是你的青春在千年前找到了回音，那无言的片刻助力胜过万千浮虚的言语。但是毕业不是曲终人散，而是内心怀揣琵琶行赐予我们最朴实的人生智慧，就算生活不易，我们也自有价值的那份韧劲与温暖，奔赴各自的江与湖。好了，就这样结束我们今天的摩登派，谢谢你的锁定收听，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我是航程，我们在明天傍晚的17:30继续回来。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星期一晚上的7:01，欢迎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想来问问大家，3天假期休整的怎么样啊？有没有说自己调整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啊？今天早上我是一起床的时候呢，这个南京的天气阴雨绵绵的，而且下得很大啊，这个今天的心情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的糟糕。好了，我们这一时间先来听一首歌，待会儿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话题。这是来自永斌，告白前一秒。

这是来自孟慧圆的猜心游戏，星期一晚上的7:18来到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聊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平常的消息，不管是微信消息还是短信啊，或者说只要找你的各种软件的社交的消息、工作的消息，你会秒回人家吗？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或是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开启哦。今天呢，我们的老听众，我们的这个好朋友 All Day 这位朋友，他说他现在在《国乐无双》这档综艺的现场。朋友们，他一直在给我们这个现场报道啊，说这个莫文蔚刚刚过去了，然后这个宋亚轩刚刚过去了，粉丝们都在狂叫。大家想看的话，记得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这个视频号当中看看《国乐无双》的现场啊。我觉得这档节目呢，我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从头到尾的看，但是一些现场还是蛮值得去看的。虽然这档节目不是直播节目，但是呢，我觉得音综不管你是直播还是录播，如果说有一些新鲜度，或者说有好好做舞台，那我们听众我们观众还是愿意去好好的看一看了啊。那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有很多朋友都来留言了。你平常会秒回别人信息吗？ Kimmy 说通常会秒回，但是分人，不想回可能就隔天或者就不回了。首先呢，我非常佩服你，就是我平常呢不会不回人家消息，可能会隔天或者说隔很长时间都有啊。然后呢，另外我们看到火风英雄说这个特别喜欢胡彦斌的歌，然后呢秒说工作根本就不会秒回，除非说特别紧急的，这刚刚这个刚好相反啊。但是话又说回来，特别紧急的话对方会打电话，哎，我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哦，朋友们，大家可以品一品啊。工作不会秒回，除非特别紧急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如果说紧急的话，对方怎么着都能找到你的电话的，这个倒是很有道理啊。另外呢， Alan 说看人吧，如果说问我借钱的聊人生的，我选择无视，因为很浪费时间，这个的确啊。然后另外呢，他说熟人请打电话我一定会接的，还有不熟的我可能就无视了。我觉得大家说的都非常的有道理，而且呢

呢也都很诚恳很真实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碰到那种情况，就是我明明可以秒回，我也看到他的信息了，但是此时此刻我就是不想回，对吧？我觉得也有很多朋友会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当下就是很不爽，然后当下呢就是想把这个信息搁置一下，或者有其他的事情等等啊。今天的话题继续来跟大家这个畅开聊当中，这是来自欧阳娜娜的歌曲 Tell Me You Do Too 送给大家。

刚跟大家分享到了这首歌啊，来自欧阳娜娜的 Tell Me You Do Too， 真的非常适合今天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入梅的季节来听，因为这首歌呢就是感觉有那种烟雨朦胧的感觉啊。那这时间星期一晚上的7:24来到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聊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你平常会秒回别人信息吗？我刚刚跟大家设想到了一个真的很尴尬的情况，就是别人给你发消息，然后你看到他的这个聊天框了，点开要回他的时候，他撤回了。这个时候呢，人家又看到了你的那个正在输入中，对不对？你这时候呢就稍显尴尬。但我觉得呢，反过来说有点也不尴尬的点是在于，他如果不给你发消息，你也不知道回什么呀，对不对？那我们不能说是就是也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意图就回他消息了。当然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比较幽默的，比如说发个表情包啊，或者说打个问号啊。啊，问号可能有点不太礼貌啊。那话又说回来，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聊天框上面会出现正在输入中，其实想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刚好今年我记得年初的时候呢，微信官方正式科普了这个小功能啊，就是想要触发对方正在输入中这几个字，必须同时满足两个硬性条件，缺一不可。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时效性。

你发出消息之后，对方呢必须在10秒钟之内立刻点开对话框，这是第一个条件啊。然后第二个条件呢就叫做动作感，对方点开对话框之后呢，然后呢实实在在的在这个输入框里面打了字，哪怕是他只打了一个空格或者是一个句号啊，都可以显示。也就是说，你看看人家就是在不在意你，或者说觉得重视不重视你啊，这两个条件如果说同时满足了的话，那么恭喜你，我觉得对方至少还是蛮在意你的。今天的话题叫做，你会实时这个秒回别人的聊天吗？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或是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跟大家聊天啊。啊，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窦靖童 Monday。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属地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fe 热时刻。
2: 打歌新生派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那这时间呢，我们要聊到这个 Hot Line 热时刻啊。首先第一首呢，必须来聊一聊最近正在热播的《天赐的声音》。一开播这档综艺呢，就引爆全网的一个舞台，叫做《巴拉莱卡》。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这首歌的创作人是门尼。那这个舞台呢，是由张靓颖和陈楚生联手带来的，有点暗黑风啊。我相信很多看过这个舞台的朋友们，第一眼就被这首歌、这个舞台所呈现的满满的电影感拿捏了。我觉得区别于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些其他的暗黑系啊、燃系的一些合唱的舞台，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凛冽又压抑啊。我觉得舞美和舞台上的所有的要素给这首歌拼凑起的、堆叠起的那个氛围是直接拉满的。你比如说把这个交响乐乐手直接安置在观众席啊，还有搭配着漫天的飞雪啊、破碎的布景啊，妥妥的百老汇黑色电影的这种即视感啊。然后再来说说两位歌手，因为是合唱，又是一男一女，那他的适配度势必就要拉到第一位，很重要的这个角色上。我觉得一直在走温柔民谣路线，歌声非常沉稳内敛的陈楚生，在这首歌当中，在这个舞台之上啊，彻底的打破了大家对于他的固有印象，非常低沉的浑厚的主声的这样的声线，然后带着冲击力的撕裂的那种声音，把这首歌当中的压抑挣扎全盘托出了。而张靓颖呢，则用空灵通透的高音，还有这个丝滑无缝的转音，甚至还有中间就是大家在抖音当中传疯了的有点点睛的这个歌剧花腔做的和声铺垫，他俩的声音呢一高一低，就非常的互补又不抢戏。那这个时间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 live 现场，来自张靓颖和陈楚生的合唱《巴拉莱卡》。

0: 对，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
1: 玻璃瓶朝你下多了一杯，无情的雨情节从未消退，校服的袖口和鞋底周围，真是洗不掉。

囊囊的修长，花灯初上，碧水风光，酒桌排场，寻大风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装，怎么找不到这本的

这是来自张靓颖和陈楚生带来的《巴拉莱卡》，极具戏剧张力的暗黑舞台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切换一下情绪，感受一场非常安静，但是又很戳心的直击内心深处的治愈合唱。同样是热门音综出圈的舞台，这是来自张碧晨和周震南带来的《遗书》，哇，完全是另外一种极致的动人。其实这首歌呢，我在看节目的时候并没有说特别的感觉特别的出彩，但是让我感受到动容的是两位歌手在其中唱到有一句歌词的时候，两个人纷纷都红了眼眶，而且压抑着这样的情绪，直到唱完了整首歌才爆发。就是他不让泪水在大家感受音乐的过程当中彻底的崩溃，而是让大家感受到这首歌的内核内涵，然后呢在音乐之外再来跟大家分享。其实熟悉两位歌手张碧晨和周震南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搭档合唱了。之前在另外的音综合作有一首歌叫做马，那个时候呢舞台张力就是直接拉满的，两个人呢就是都会提出一些对于舞台的构想，全程是强强对抗啊，还被网友调侃是对抗路合唱。那这次的遗书呢，两个人就彻底卸下锋芒了，完全不一样，全程收起高音，收起炫技，只用非常克制又温柔的低吟浅唱，完成了一场和自我内心的对话。首先我们来说说周震南，他的声音

一直是清冷的、疏离的，然后有点贝斯低音的打底，然后呢，像是轻声诉说自己内心很久没有跟别人说的内心的独白，语气非常的平静，却满是故事感。而张碧晨呢，自带叙事感的细腻的嗓音，很温柔的呼应，然后恰到好处的气声，还有有一点点泛起的哭腔，把歌曲当中的释怀过往啊、接纳自我啊这样的情绪层层递进啊，整首舞台安安静静，你可能在期待着有一点点的副歌爆发，并没有，没有炸裂的编曲，但是两个人听到这首歌，演唱这首歌，包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在听到这首歌动情之处都红了眼眶。那这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二首 live 现场，来自张碧晨、周震南《遗书》。

一首来自 Bruno Mars 的 Runaway Baby 回到节目当中来，粉粉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你看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叫做平时呢你会秒回别人消息吗？有的朋友说我会秒回，但是呢可能要看关系。你看刚刚我们在大蓝鲸当中，陈平说好朋友一般都会秒回，然后呢越精彩他说是否秒回别人的信息取决于关系，关系很近才会秒回，两位都是赞同着同一个观点啊。其实我觉得跟大家补充一点，就是除了关系的远近，还有一个就是你心里的这个跟他的关系的远近。你比如说对吧，有的这个朋友你可能要回复他的话，你要遣词造句一番，那这个时候时间就耗费出去了啊。再有的呢，你可能你也想秒回他，但是你觉得跟他关系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没有到就是什么话都能说的程度，那这个时候呢你也会遣词造句一番，或者就是等着等着哎就没有了，就可能人家到时候就会这个见了你的面就会跟他说，哎你昨天你咋没回我呀对吧，你又不能跟他说你说咱俩关系没好到那个程度啊等等等等，反正这个具体呢我觉得就属于是你跟这个聊天人的具体的这个关系自己来品啊。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来带大家看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昨天6月21号端午假期第三天，又是夏至还是父亲节啊，这个万物张扬奔放，天地尽是蓬勃生机。我们看看江苏各地的天气呢都是比较阴沉的，户外的体感比较阴凉，但是呢有点闷热。夏至时节，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这个降雨会再度增多，多地呢会迎来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江苏省气象台6月21号下午4:04的时候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根据这个预警信息，6月21号夜里一直到今天，你看这个南京啊、无锡啊、常州、苏州、南通、盐城南部，还有扬州的中南部、镇江、泰州中南部地区将出现6个小时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且伴有20到50毫米的每小时短降水和强降水啊，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也提醒大家，这会儿出门千万就是别嫌沉啊，一定要拎一个这个雨伞吧，都别说是这个防晒的伞了，就一定要带好一个雨伞啊，不然你就变成那个落汤鸡了，是不是啊？而且这两天这个雨呢，它是基本上就是比较常态的小雨绵绵的，但是说不准一会儿就来一趟这个大雨。所以一定要随手带着雨伞啊。我们看看南京明天的天气是阴，然后南部地区呢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左右。那这时间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预言的对方正在跳舞中，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啊。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Y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00。
0: 欢迎去我。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8点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今儿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话题啊，你会平时秒回别人信息吗？我们看到刚大家各种各样的观点的表达，比如说工作上的消息，还有说平时社交的一些消息，我可能看一看关系的远近，或者说事情的紧急程度等等啊，然后再来回复他。另外呢，我也想来问问大家，如果说咱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你期待别人秒回你信息吗？就是你发回去给别人的信息，你期待他秒回你吗？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啊，或是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等你来留言啊。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非常应景，这是来自李宇春《神回复》。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是。

来自黄子弘凡，亲爱的你，好久不见。星期一晚上的8:39，来到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继续聊回我们今晚的话题啊。你会希望别人秒回你，或者说秒回别人的信息吗？其实如果说有一部分朋友他可能会执着于消息的秒回，背后有一个很扎心的当代的现状啊。你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最新的社交数据，目前呢国内独居人口已经突破了1.25亿，同时呢 Z 世代孤独指数报告显示，超过1/4的年轻人每周没有任何一次深度谈心交流的机会，在每4个年轻人里面就有一个找不到可以倾诉心事的知己啊。所以我觉得渴望别人秒回

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本质上是渴望着能够被别人惦记，渴望着被陪伴，也是渴望自己不被忽视的表现。那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孟慧圆，《无效陪伴》。

0: 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起床喽！
6: 哦。

明明才星期一，我已经想放假。这个不是我的心声啊，是刚刚这首歌的名字。来问问大家，今天星期一，三天假期回来，你今天喝了几杯咖啡呀？还有没有把自己的状态调回来呀？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话题啊，你一般会秒回别人信息吗？另外呢，我在这个节目结尾也想宽慰一下，就是所有容易心里自己内耗的听众朋友们啊，就比如说别人没有及时回你消息，大概率只是当下很忙，你比如说正在开车呀，正在开会呀，正在休息啊，或者是他也是正在斟酌措辞，对不对？绝大多数都跟讨厌你不在意你这些都毫无关系，别再因为一条信息反复的来消耗自己的情绪了啊。那我觉得用一句话来收尾今天的话题，我可以主动做到对别人秒回，表达我的真诚和在意，但是呢，我们大多数情况不会去强求任何人必须秒回我，对吧？尊重每个人的生活节奏才是最舒服的社交状态啦。感谢大家今天晚上两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当然呢，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和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话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当然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包括节目回听，请下载大蓝鲸客户端。那今天晚上晚间的陪伴到此结束，愿大家都可以摆脱社交内耗，轻松自在的生活。我是怡爽，为你送上来自潘玮柏的明天过后，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怡爽，明天晚上同一时间7点到9点我们再跟大家见面了。另外呢，也记得来到我们的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总说李宗盛最懂情和爱，可他年近60才敢写下那首给父亲的歌，新写的旧歌。李宗盛说，这是一封迟到了大半生的信，收信人是他父亲，一个开瓦斯行的沉默男人，一辈子没夸过他一句。年轻的时候他不懂，等自己也当了父亲，等自己也活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他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儿：有些父亲啊，不是不爱，他们只是不会。他们那代人把爱藏在每一顿安稳的饭里，藏在从来没让你交不起的学费里，藏在那些你从没听过的沉默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不像在唱，更像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那儿自言自语，把欠了半辈子的话一句一句说给自己听。老爸的歌单，一起听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生母去世前都没有再见过对方一面。在奶奶的葬礼上，万芳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于是在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里，他用父亲的视角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他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

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2: 欢迎收听。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

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首深入骨髓的童谣，世上只有妈妈好。温柔绵长的旋律传唱了无数岁月，让我们从小就懂得母爱温暖细腻，无微不至。而音乐人赵英俊则用另一个视角写下了一首暖心金曲，世上只有爸爸好。作为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的片尾曲，这首歌依托电影里光头强与父亲从隔阂误解渐行渐远到释怀和解彼此懂得的故事，戳中了无数中国式父子的相处常态。不同于母爱的温柔缱绻，这首歌娓娓道来父爱的模样，不善表达，少有温柔言语，却用一生的担当和陪伴默默托举着孩子的成长。它让我们明白，父爱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沉默里的牵挂，藏在付出里的包容。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赵英俊，世上只有爸爸好。

0: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星月夜。
1: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2: 家常吗？
1: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Hey, would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个笑话，有够难笑！来人，把他又拖出去宰了！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总说李宗盛最懂情和爱，可他年近60才敢写下那首给父亲的歌，新写的旧歌。李宗盛说，这是一封迟到了大半生的信，收信人是他父亲，一个开瓦斯行的沉默男人，一辈子没夸过他一句。年轻的时候他不懂，等自己也当了父亲，等自己也活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他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儿：有些父亲啊，不是不爱，他们只是不会。他们那代人把爱藏在每一顿安稳的饭里，藏在从来没让你交不起的学费里，藏在那些你从没听过的沉默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不像在唱，更像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那儿自言自语，把欠了半辈子的话一句一句说给自己听。老爸的歌单，一起听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Welcome back.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中式父爱大概都藏在单车的后座上，没有拥抱，没有甜言，只有一路稳稳的承载和吹过耳畔的风。陈奕迅的单车唱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填词人黄伟文说过一个秘密，这首歌啊，其实是一封投诉信，投诉他父亲这辈子只骑单车带过他一次，就那一次，就是那几分钟，他抱着父亲的腰，脸贴着他的后背，那个温度他记了整整一生。你看，很多人对父爱的记忆往往就是这样，不是长篇大论，不是隆重仪式，可能是一个背影，一次难得的靠近，一句从没说出口的关心。老一辈的父亲呢，他们不会拥抱，不会说想念，连爱你都只能借着挡风的名义，硬硬的，笨笨的，但那份温度是真的。老爸的歌单，一起听陈奕迅《单车》。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0: 欢迎去我。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有一首歌的词啊，是从一个父亲几十年前的旧日记里走出来的，那上面没有一句我爱你，只有一行一行生活的流水账。1994年，饼干多少钱一斤？孩子的学费还差多少？今天又去邻居家借了钱。你读着读着，心会被什么东西攥住，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日记，那是整整一代父亲的缩影。这首歌就是许飞所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歌曲中唱到的父亲，他不会写诗，不会表达，不会把爱挂在嘴上，他只是把生活一笔一画地记在本子上，然后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许飞用干净的嗓音把这份无声的父爱轻轻唱出来，像一阵温柔的风，吹醒我们心底对父亲的懂得。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0: soon.
1: Pay what you want.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便利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

0: 开，
1: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0: 全新一页，
1: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1: 这里是
0: 江苏音乐广播
1: Play FM 897
0: 唤醒音乐。

六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行驶时长1小时25分钟。
1: 这历史性时刻我怎么就错过了呢？
0: 一二三四，咱们抖音里面说在床上也要听你们。
1: 醒了，哎，翻个身吧，起来吃个饭吧。
0: 但是你看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说了出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张小玉说了今天早上不是凉快是冷，他晒出现在穿的应该是短袖和短裤吧。
1: 对
0: 不对，我今天早上出门那一瞬间也是因为家里开了空调，你没有特别大的感受，但是我穿的短裤短袖出门，我开家门的那一瞬间甚至有一点就是哆嗦了一下。
1: 如果呢你要是还走在路上或者骑个车刚好穿个短裤，然后那个冰冰的那个喷雾啊洒到你的腿上和身上，小风再给你一吹，哎哟，透心凉。
0: 喝什么饮料啊这是。还有这个茶迷猫说今天期末考试，我们家刚刚特意听了你们俩的祝福才下的车。
1: 哟，接接接，
0: 必须啊，今天骄傲的少年必须排第一首啊，
1: 集体会道道队啊。
0: 是，毕竟暑假时间还挺长的，这期末考试决定的事儿还挺多的。
1: 人这烦人。
0: 还有把祝福送出，这风天车说早上好，今天陪我们家老婆做个小手术还是有点紧张，结果过了一会儿晒了一张图说，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松弛啊，
1: 小腿一盘啊。
2: 音乐热点不靠猜、
0: 祝福要送给草莓菠萝家里的姐姐，今天期末考试来吧同学们，今天

0: 来，让我们感谢一下戴老师啊，百忙之中这个这么早起来抽空祝我们一个 nice，
1: 回去全重听这首歌 啊， 啊，数一数里面到底唱了多少个 nice， 然后把这个 nice 全接到手。
0: 哎哎，这个刚刚这首歌里面唱到的，希望我们所有同学们都可以奔向自己心中的光，反手就是一个 nice， 反手就是一个满分。刚刚 是哪个朋友说的？说希望这我们家小朋友今天地生都能考双满分。
1: 什么啊？地理生物是吧？啊啊，地生。
0: 哇，这难度太大了，
1: 对
0: 我来说难如登天。
1: 怎么又文又理的？这。啊，我脑子不够用了。
0: 刚刚我祝完小七，我说小七今天加油。我一看，妈妈给我发来照片，车后座还在看书呢。临时抱佛脚，不对，这时候不应该说临时抱佛脚，这叫临阵磨枪。
1: 不快也光，他指定光。
0: 学会了吗，妈妈？
1: 威尔那首歌送给你，临时抱佛脚，你要临时抱佛脚。能行能行，
0: 谁的脚？佛得脚。
1: 对对对，这最近网上一个梗来着。你看人家佛的脚都不看好他，偏偏他最争气，啊，
0: 是，啊，
1: 对吧？接接接。
0: 什么呀？希望考试扯世界杯上了都。还有这个左左右右说我们家今天是小升初考试，
1: 哎呦啊，小升初在今天，啊，哎呦。
0: 还有这个狐狸咖啡说了，大哥还没起床，感谢这首歌，我把手机直接拿到他耳边了。对不起大哥，别烦我们。都是大老师的问题。
1: 反手一个 nice。
0: 还有木洛说，请问你们这个娃娃他有链接吗？

0: 包邮的呀，
1: 包邮的。
0: 来，五号链接，我这个黑娃儿呢，它是70厘米的那个，
1: 就是比较大啊，朋友们比较大了。
0: 黑70
1: 是
0: 它那个粉的是50，
1: 对我就比它那小一点
0: 啊。五号链接已经上周已经有朋友把它带回去过了，结果一个端午。他都没有接见我们的黑娃。
1: 朋友们，我就是跟大家这个粉娃我还是挺推荐的，因为他在我们的盲盒里面他一直都是以隐藏款的形象出现的。你现在不用抽，直接去买他就能买到一个粉娃。
0: 是
1: 看见小黑在看啥我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在看啥。
1: 小黑很没有边界感，他的那个头上那个脚都已经杵到哪里去了，大家看看。
0: 别看了。回来吧，回来
1: 回来，管一下呢。
0: 五号链接啊，我们现在这大的这是五号链接啊，抖音里面这个你可以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啊，江苏音乐台。当然了，这一时段我们的这个隐藏的歌单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投票。
1: 哎，我们选择了张靓颖两首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啊，一首是《野心家》，另外一首是《青青》，看看今天大家想听他哪一种风格啊？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点击 Live 互动按钮，找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区，发送歌名就可以了。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

0: 海今儿来发。
1: 谢谢 Nora， 我也拍到了这天的那个超美的晚霞。
0: 那一假期也是回大连老家了，对吧？
1: 对，哇，我们大连每天的温度基本就跟今天南京的温度差不多，就是早晚得穿个长袖啊。
0: 哦，还有酱酱，酱酱说7月4号高淳的那个活动，说加那个荔枝小妹，他说但是没有反应，想了解一下活动。你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你现在就可以问出来。然后如果我们知道的话，现在就可以跟你说。7月4号，很多朋友都要跟我们一块儿去高淳溯溪，然后那个啤酒龙虾会啊。据说4号是给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所有的听友包场的一天。哇哦，
1: 又有盼头了，生活。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掰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我是那一。
1: 今天节目我们来聊点什么呢？
2: 在昨天看到了一个，我一看给我逗乐了，说人在下午4点钟左右耳根子是最软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科学言论吧。然后大家就在说，那你可以趁这个时候，去找领导签字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引发了这样的一些讨论。我就在想，下午4点耳根子最软，我好像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体验。
1: 我想想看，我昨天下午4点呢，我是在开会。你要说耳根子软吧，我觉得倒不至于，是完全听不进去。
2: 人家耳根软，你这耳朵直接闭上了，关掉耳朵。
1: 但你要说
2: 移开眼睛，
1: 但你要说请假这件事儿。
2: 对啊，大家就说你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领导去就是签字啊，或者请求同事去帮忙啊，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找他。
1: 是，昨天我是在我在领导办公室的时候，就是一波又一波的那个同事们进来签字，有好几个年假的、探亲假的，还有婚假的。就你看到大家进来就是签字和签其他流程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签请假的时候进来，首先自己是感觉是有点那种做错事儿了，或者是那种就是有点心虚，然后请婚假的那位同事给你，就是
2: 我知道的
1: 空空，他进来说，哎，有点长，我还说什么有点长，婚假去哪儿啊？那你这下就是完全没有就是要请假的那种感觉，然后以至于我心想，空空是聊开了吗？走的时候来了一句，啊，是我们对象，我老婆他们单位比我们婚假长多了。
2: 什么说了这么一句最后？
1: 我说我当时在那儿差点笑出声了。
2: 然后大家就说，好像是因为4点钟的时候人就已经开始饿了，或者那个点儿是最困的，然后建议大家去补充一下血糖呀，或者什么，就这个时候耳根子就不会太软，不会轻易被他人迷惑。
1: 是是是，补血糖，马上困了。
2: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说，说你觉得自己好说话吗？你更能接受哪一种沟通的方式？要跟你有理有据一点儿，还是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那种的？
1: 是，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
2: 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啊，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两个平台都可以来聊天。
1: 哎，看到丹说祝我们家蒋一晨小朋友4年级能够考试道道会提提队，这已经学会了啊，
2: 学会了。
1: 说树英双满100分，小的时候真的也不会想说语文100分。
2: 那本来那就很就有点难嘛，就开放性是比较强的。
1: 是，还有这个4384说祝今天所有的考生能够才思泉涌，下笔如有神。
2: 好好好。
1: 他和他的猫仔说：“林小娜也。”

0: 好，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明天我儿子要考试了，祝他能够考个好成绩。嗯，
1: 这是提前一天就来送祝福的。
0: 对，然后还有酱酱说，他想问的就是7月4号那个活动买了之后，在线订酒店的时候是怎么使用折扣呢？这个我们的那个优惠券，它是有4家民宿，你可以看一下啊，嗯、就是一张精品民宿住宿券，包括了高淳枕松云居、枕松度假酒店，还有渔影朴素以及旅家香舍这4店通用。那么7月4号，根据之前已经订了的朋友的反应呢，7月4号那天因为是周末，所以基本上是85折左右，你可以直接打给这4家店的老板啊，就打给这4家店，你去搜一下这个电话，打给他以后可以直接订。他们说这4家应该好像都是同一位老板啊。
1: 酒店的名字起的都还蛮美的啊，枕松云居。
0: 我们温暖的客栈就是在枕松里面拍的。是那个不是在那个云居，是在枕松度假，应该是好像是云居。
1: 云居是这
0: 两个
1: 起特别美，
0: 还不是一个地方啊。还有这个露露同学啊，考试要顺利。还有九九说，七七现在不在我车上，林小大姨帮我通过电波问一下他和他的五妈，7月4号要不要一起去溯溪啊？
1: 他们俩谁说话更好使？我们去跟说话好使那人一说，你说话好使吗？九九，你来。
0: 7月4号跟我们一块儿去高淳。我昨天问我们唱歌单是什么，我们在想说要不要把我们在那个10周年见面会上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唱的几首歌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唱一唱，感觉是一个歌单补充了，属于是
1: 什么 Uncle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刘宇宁带来，叫做《风在吹》。
1: 好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啊！宁哥的声音配上就是简简单单的尤克里里，
0: 是
1: 很适合夏天，
0: 也很适合今天早晨。今天早上确实风在吹，雨在下，不是吗？但是这首歌就是轻快到让你觉得这个雨不那么烦躁了。
1: 我刚回看了一下我们刚那帧的镜头，我真的很吓人。
0: 对。

0: 瞪我，瞪我是什么意思？
1: 眼神杀人，好好的歌，好好的氛围，提今早干嘛？
0: 听到这个刘宇宁的这首歌《风在吹》，刚刚还有朋友继续在发啊，就是说，家里面的小朋友能够考试顺利。你看，幼儿园扛把子说倒计时六天，我们家小敏弟弟每天是数着日子。肉哥后天放假，弟弟心里有点不平衡了。还有分局头说，我今天要选择隐藏的歌单《野心家》，要祝福所有考试的小朋友、大朋友，今天以及未来都能实现一切美好的野心。
1: 帮你计票了，分局头。
0: 哎，还有草莓菠萝说，我们菠萝哥明天考试，今天放假一天。菠萝哥吃粽子的时候怎么这么可爱啊？
1: 快，你把旁边的鸭蛋也敲开吃掉。
0: 真的，但是我刚送祝福的小卷，妈妈发了一个，服了，真服了，赖床，我现在在猛赶路。
1: 谁说文字没有情绪？这个情绪很明显，两个服了能够说明一切。
0: 还有勇哥发来的，说祝玉瑞今天考试能够一切顺利，考出好成绩。刚刚有朋友说，九九说小黄车十号那个链接是新品吗？我们说不是，千石膏挂了好久啦。
1: 我们楼上几个样品都被我吃没了，已经。
0: 关键他话音未落，屏幕上显示九九下单十号链接。
1: 他说主打一个听劝，我说你就买那个桂花味儿的，我觉得是最清甜、最耐嚼的。
0: 看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关于好说话这件事儿，吃货吃完就睡说，工作的时候我可不好说话了，干我们这行的得凶一点，工作才能推进，生活当中我就是绝世好朋友。
1: 还有黑子他说，我呢好说话这事儿分人，如果这个人和我关系不好的话，那说不了一点，如果是一般朋友，我基本是比较好说话，如果是我兄弟或者是姐妹什么的，他甚至是很卑微的，就超级好说话的那种。
0: 哎，雅宝说平时好说话都无所谓，不能触碰到我某些奇奇怪怪的点，不然的话我就会
1: 无语
0: 的时候真的会无语，是吧？还有这个 Panda C 说，我超级好说话，只要对方态度很好，我甚至都不会拒绝。有的时候经常因为不会拒绝而多做了好多无意义的事儿。但是对方如果很强硬或者不怎么客气，我反而会很难说话，就属于是吃软不吃硬的那一种，属于欲弱则弱，欲强则强。就是你要是跟我刚，没关系，我跟你刚到底。
1: 大家现在都是一个史莱姆人格，就是还是比较柔软的，但是你要是跟我那啥的话，我就完全能够硬起来。
0: 是大冯冯说，年轻的时候属于绝对好说话的人格，年轻精力旺盛，想对身边每一个朋友都好，但是随着年纪增长，我发现啊，就是经历过社会上的很多事儿以后呢，我也沉稳了很多。他说有点边界感还是很有必要的，现在只对对的朋友好。至于好说话呢，也得看人，就是你好说话呢，我会更好说话，你加森我就会让你怀疑人设。
1: 加森加森怀疑人设。这一段话到了最末尾一定要用南京话念一下，但加森确实就是南京话啊。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些我都能理解。哎，
1: 对呀，
0: 对吧，我觉得他就是很正常的一种性格和感觉，
1: 就是你看对方对你是什么样子的嘛，将来试探你的边界在哪里，或者是看看你的底线在哪里，如果发现你不为所动，那可能他就是得寸进尺。
0: 真的
1: 当鼻子上脸，
0: 有的时候还是得动一动啊，不能不为所动，你猛动动。
1: 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0: 哎，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这位叫做尚林轩这位朋友，他说素汐在哪里买？尚林轩是这样的啊，
1: 哎，
0: 绿泡知道不？
1: 公号
0: 江苏音乐台知道不？
1: 不噜不噜，
0: 搜索，然后那个右下方有个神最右，
1: 不噜不噜不噜，
0: 哎，有神最右，给你点击进去有个早鸟荷包就有了。7月4号啊，7月4号，跟我们一块儿去高纯素汐。
2: 苏汐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2: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等你更懂爱。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优化中小学假期安排的通知，明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春秋假期制度。那么继今年春季学期首次实行春假之后呢，秋季学期的假期安排多地现在已经确定，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可以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在十月到十一月期间自主安排为期三天的秋假与周末连休，秋假将会再迎来五天小长假。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堪称本届世界杯一战封神的平民奇迹。他在与西班牙队的比赛中高接低挡，挡住了巨星们的27次射门，7次射正，让小小的佛得角队0-0逼平了夺冠的大热门斗牛士军团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呢，让沃奇尼亚 一夜成名。那赛后他的社媒粉丝数也是爆炸增长，从不到5万人暴涨到了200多倍，短短五天粉丝人数已经超过1460万。可是即便如此，炙手可热，沃奇尼亚仍然换不来一份接下来继续把守球门的这个职业合同。那根据最新消息，葡甲球队沙维斯已经通知沃奇尼亚不会再与他续约，他将成为一名自由球员。
1: 再来关注一下本届世界杯推行全新的补水规则，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安排一次3分钟补水暂停，该举措饱受争议，不少教练球员公开批评，现场球迷也有多有不满。但是媒体测算发现，这项规则催生了海量的广告窗口，整届赛事补水时段累计广告时长可达7小时30分40秒，对应全球广告商业价值最高有望突破10亿美元。7点42分，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来自张靓颖的作品，一首是《野心家》，一首是《青青》，最后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隐藏的歌

0: 这首歌今天应该是大比分胜出，来自张靓颖带来叫做《野心家》。嗯，
1: 今早大家赋予这首歌很不同的意义哦。
0: 我昨天其实本来选这首歌是因为看到那个词条，意思就是
1: 清唱那事儿吧。
0: 哎，张靓颖在演唱会清唱，然后被罚了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就听她的演唱会是非常的过瘾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早上大家就用这首歌来祝福今天期末考试的同学们能够取得好成绩。
1: 是。我选青青是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歌还挺适合这个天气的，轻轻的柔柔的，让人觉得不焦不躁。但我们张真女士还是太宠了，就是太宠粉丝了，演唱会上能听到清唱其实更多一些。
0: 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当中，你真的能够看到好多的朋友，就是对于同学们的祝福，今年真的你看闹出他理想的成绩，好让他安心的度过一个愉快又短暂的暑假。渡海之鱼，你每一个字都在扎心，
1: 是有一种哎，我其实也不想说这话，但是还是这么多人都住，那我在很多人都在加油喝彩的那个小黄鸭漂流赛，以及晚上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场演出。更重要的是，这些当中的一些优惠呀，包括券呐，原价你算在一起啊是599，比如说景区门票什么的，现在是只要99。江苏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去点击神最右下方有一个

0: 个这个限量的早鸟荷包直接去购买就可以了。
1: 嗯，而且呢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大家就是每买一个我们的这个装备包，我们也会给我们的省妇儿基金会爱心种子，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项目，然后来捐赠，到时候现场的这个指定的酒水营收啊直播打赏啊全数都会捐给省妇儿基金会，也是非常有爱心有意义的一件事。所以7月4号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那个时候娃应该都考完是了啊，然后7月4号正好又是一个周六，如果你正好也不上班休息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高淳素溪哈啤，哎不对，
0: 哈
1: 啤酒吃嘎了那是，喝啤酒吃龙虾。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1: 刚刚我们说完这个高淳素溪，我真的user 那个尾号是9103，这位朋友说，哎，7月4号出中考成绩，我在现场不晓得要不要喊救护车。我说你换一个思路，要是考得很好，现场你是不是可以尽情的撒欢庆祝一下。
0: 喊救护车就是有可能是过于惊喜。
1: 还有刚刚有谁哪位朋友说明天是小朋友那个小升初的考试，老母亲好焦虑，
0: 焦虑
1: 不要焦虑啊。
0: 而且我们这几位父亲在这个直播间现在还交流上
1: 聊
0: 啊，聊起来瑞和奶昔爸。
1: 奶昔爸说还有几天我们家娃儿就要毕业了，然后瑞说那恭喜你即将从困难模式迈入地狱模式。
0: 还有多少父母说那我们这新手村刚出去呢。
1: 然后常养员说7月4号这个活动是宠物友好的嘛，这个园区里面包括都是宠物友好的，宠物入园免清洁费啊。然后刚刚还有我们有很懂的朋友啊，说枕松在很久以前就是宠物友好，这说的是我们那个民宿的那个券啊。哎，枕松大家如果有条件有那个时间的话，可以去约他们家那个树屋那家店，就你看一下是云居还是那个度假酒店啊。
0: 那大家如果要去住的话，那可能是不是也得早点，如果到时候去的朋友都很多都想去订那家的话，早下手啊。
1: 这是在7月4号跟我们一块儿去到高淳。那今天我们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大牌香水五选一，也要集齐多款适配不同场景的大牌香水，专柜千元的定价总是能让人望而却步。那今天大牌美妆年终大促频率专属破价福利来了，无需凑满减，单瓶直降700元，全场统一价只要299元。
0: 哎，这个香奈儿啊，或者是圣罗兰呐、加布利尔啊、迪奥啊、自由之水啊等等，这五种我觉得是无论你是气场型的还是温柔型的都能够全覆盖啊，不同风格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味道。香水这东西嘛，多一点总是没错的，不同的穿搭或者不同的心情都可以给自己一个不同的味道啊。全场统一价只要299，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

0: 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香水两个字，弹出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记得还是要添加客服哦，再减5块钱。
1: 小圆馒头说，焦虑，焦虑是自由的眩晕。写诗呢啊。
2: 想你你眼神都变得好想你。
1: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叫做盛夏爱狂欢。
0: 是这首歌前头那个知了叫吗？
1: 是是是。
2: 每天醒来都看到你。
1: 这个夏天在7月4号跟我们一块儿去高淳吧。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霸占，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5: 音乐活力派，等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4: Play FM
6: Now，
4: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